0: 我的牙齿，它好像在开派对，痛得我快受不了了。牙痛的问题真的是困扰我好久了，牙痛真的会影响到全身不舒服，甚至影响睡眠啊。
1: 哎呀，牙齿在开派对也太夸张了，赶紧用 MySujathra 预约政府的牙科诊所服务，这样就能够解决牙痛的问题了。
0: 啊？MySujathra 应用程序不是那个 COVID 时用来预约打疫苗的软件吗？
1: 对，就是那一个软件，它不仅能够预约打疫苗，还能够让你牙齿里的蛀虫停止配对，把它们通通消灭。只要打开应用程序，选择牙医服务，预约好时间就搞定啦。
0: 难道现在看牙医不能直接去政府诊所吗？一定要预约吗？
1: 那是肯定的，如果你没有预约就直接去的话，肯定会白跑一趟。但是呢，如果遇到紧急情况的话，还是有例外的。
0: 啊，哈哈哈，那我就让牙医来终结这场派对吧。蛀虫们，我要跟你说拜拜喽。
2: 牙痛别硬撑，现在只需要通过 MySujathra 就能预约政府诊所的牙科服务，省时又方便。另外 MySujathra 也提供多种医疗预约服务，包括各类健康检查、伤口包扎、家庭计划服务等等。善用 MySujathra 让医疗服务更轻松更方便。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八点十五分，让您轻松学华语。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竟然有你的包裹送到公司来，我帮你签收了。
3: 谢谢，这是要送给朋友的生日礼物，下班后要为他庆生。
2: 里头是什么？能说吗？
3: 有什么不能说的？他也知道是什么，还是他自己选的呢。一部手机。
2: 生日送一部手机？
3: 最要好的朋友。
2: 怪不得，礼物是他自己选好的，那还有什么惊喜？
3: 我把礼物交给他的那一刻，他感到欢喜就够了。
2: 好奇怪的送礼方式。
3: 送他他想要的，总比让他收下他不想要或不需要的东西要好吧。
2: 想想也是，你这么一说倒令我想起小时候看过的一篇故事。一对贫穷夫妻，生活虽说并不富裕，可是两人相爱，生活幸福美满。先生极爱太太那一头及腰的长发，常抚摸太太的秀发，赞她漂亮。圣诞节快到了，两人都想着送对方一份礼物，可是生活拮据，哪还有多余的钱买礼物呢？后来他们各自都想了一个办法，可以快速拥有足够的钱买礼物给对方。于是太太狠下心，把心爱的长发剪了卖了，用那些钱买了他认为最适合他先生的礼物。
3: 哎呀，他先生知道了会很心疼吧。
2: 先生回到家，打开家门，看到太太的那一刹那惊呆了，久久说不出话来。太太安慰他，没事的，头发会再长长的。说完就让先生把一直放在口袋里的怀表拿出来，说他买了怀表的链子，以后先生再也不用把怀表揣口袋里了。
3: 先生不会是把怀表卖了吧？
2: 还真的是，先生把怀表卖了，换钱买了一个极为别致的珍珠发夹。
3: 啊，可是太太的头发剪了呀。
2: 是啊，两人面面相觑，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谁也不出声，形容大家惊异、恐惧或束手无策的样子。我想他们夫妻俩应该是既无奈又束手无策，同时还很失望吧，都想着讨对方欢喜，可之后却落得一场空。
3: 所以现代人送礼都事先沟通好了，面面相觑的觑，左边是谦虚的虚，右边是见面的见，读作觑。觑的意思是看，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谁也不出声。面面相觑，形容大家惊异、恐惧或束手无策的样子。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八点十五分首播，下午五点四十五分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4: 欢迎继续回到 Red FM 的频道，你好，我是邹静。是的，那么来接近了这个即将到来的财政预算公布。那目前呢，我们电台就在有找了几位的这个，不管说是民众也好，来去询问关于对这个最新财政预算案的一些期许和期望。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来自听众的这个反馈和回应吧。
5: 我觉得每一次财政预算案公布，作为普通民众，我们最期待的还是一些能够真正落实在日常生活上面的措施。现在的生活成本越来越高，希望政府在这一次的预算案里面可以继续关注普通家庭面对的经济压力，包括物价、教育、医疗以及各种日常生活开销。同时我也希望可以有更多帮助年轻人、家庭和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让大家不只是能够应付现在的生活，也能够对未来更有信心。最重要的是希望这些预算能够真正的帮助到有需要的人民，让大家的生活可以慢慢的变得更有保障，更加的轻松。
4: 是的，那我们谢谢这位民众所给予的这个期望和期许。那也请大家记得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在这个来临的星期六呢早上，就将会和大家有邀请到了这个特别的这个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在广播室当中和大家有这个关于财政预算案的这个分享啦。
6: 我扮 Gangnam Style
0: Red FM 韩聊风音乐
7: Wow, fantastic baby

0: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是温岚。
1: 现在继续回到 Red FM 的频道，你好，我是周静。时间呢就来到了早上的8:29，在这里再次的和听众朋友们说一声早上好。今天的你是不是也一样的元气满满呢？那 Red FM 在这里呢，一样的提醒您，新的一天，新的开始，让我们忘记昨天，把今天都要好好的珍惜当下的每一刻啦。相信说在这个时间8:29啊，大家应该目前也是正在上班的路上，又或者说是目前在工作岗位上要开始工作了。那希望说大家在今天的工作都一切可以顺心，然后都有开开心心的一天，完成了工作之后呢，再回家享受自己的个人时光啦。那当然我们说希望要顺心，希望要开开心心，但是可能免不了今天有一些听众朋友们在出门的时候，会不会可能有一些些的不顺利或者说不顺心。比如说可能今天你刚好一出门的时候就遇到了塞车，那心里面就开始可能会一些烦躁，又或者说是你今天可能要排队买早餐，但是就排的比较久了，就觉得怎么那么倒霉，感觉上要迟到了。又或者说是昨晚手机忘了充电，咖啡可能不小心洒了一点等等，就会让我们觉得说今天一整天好像不是这么的顺心了。可是其实想想这些在发生在生活当中的小事是不是有这么的严重呢？就很像塞车，可能10分钟以后塞车就过去了，可能早餐也吃完了，那但是如果说咖啡洒了一点在你衣服上擦一擦，其实也没什么大碍。所以其实有时候呢，我们不是因为事情本身不开心，而是因为我们让这件小事情继续影响我们接下来几个小时的心情。所以今天的你呢，可以试试看，如果说今天早上你真的发生了一些些不顺心的事情，记得告诉自己一句，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不要让一个小插曲影响了你一整天的好心情哦。毕竟今天呢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发生，也许接下来你会遇到一个让你开心的人，一件顺利的事情，或者收到一个好消息哦。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今天我们要重新开始，记得给自己一个机会，也让接下来的时间变得更好。让我们继续来听歌，也请记得继续锁定在 Red FM 的频道。

超人不会飞这首歌曲呢，在你还没有听到它的旋律的时候，只看到它的歌词，你会觉得它是一首批判的饶舌歌。通常在国外应该会用很重的嘻哈然后摇滚来呈现这种批判的风格，所以这样的歌词呢，我喜欢配上温暖的旋律，这样跟别人不一样，像听妈妈的话还有爸我回来。这首歌呢，就是在写这10年的感触还有心路历程。

0: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是范逸臣。
1: 是的，继续回到 Red FM 的频道。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们，你好，我是邹静。时间过得非常快，来到了8:40。那不知不觉呢，今天早上的时间呢、也已经过了将近一半了。所以在今天早上呢，还想问问听众朋友们另外的一道问题，就是如果今天呢，你只能选择一个小时来期待，你会选择哪一个时间段呢？我相信有人可能会说，哎，这个晚上8:00啊，因为终于放工了，可以回家休息。那可能也有人会非常的实际说，哎，只期待在这个下班的那一刻。又或者说有些人可能还没吃过早餐，就期待的是这个接下来的12:50，因为可以吃个早午餐。其实我觉得这也非常的正常哦，因为其实我们每一天呢，其实都在赶时间，很少我们会真正停下来想想说，诶，今天有没有一个时刻是我们自己非常期待的？那可能是这个刚刚提到的午休时间和同事一起吃饭，又或者是这个下午可能你喝咖啡小休的这10分钟，又或是晚上你回到家洗完澡躺在沙发上的那一刻，甚至可能也只是晚上和家人聊上几句话的那一个时段。而我觉得呢，其实一天里面啊，你可以有几值得期待的这个时刻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你知道说，哎，在你的前方啊，你还有这个小小的这个期待，这时候你在面对现在这些比较忙比较累的事情时候啊，也会觉得比较容易撑过去。所以今天呢，你也记得要给自己安排一个小小期待的这个时段，不需要非常的特别，又或者说是特别的来去设置，可能只是一杯你自己喜欢的饮料，或者说一顿好吃的晚餐，一个想听很久的歌，或者说一个特别安排的一个时段等等，只要坐着什么都不做也行。那记得生活当中不一定每天都需要有大惊喜，有时候啊，我们只需要自己给自己准备一个小小的期待，就足够让普通的一天变得不一样啦。所以记得在今天要告诉你自己，今天我要有一个时刻是值得期待的。继续带大家来去听歌曲，也希望这能够成为你今天其中的一个期待哟。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是的，欢迎收听今天 Red FM 的保健专讯。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现在耳机几乎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不管说是你在搭巴士、开车、运动、工作，甚至可能睡觉之前呢，很多人都有习惯带着耳机听歌、听 podcast， 又或者说追剧等等。尤其是我们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曲，很可能一听就是听一两个小时。那么这时候问题来了，耳机戴久了会不会伤害到我们的这个听力呢？答案是有可能的，但真正需要注意的并不是戴多久，而是音量有多大，听了多久，以及有没有让我们的这个耳朵休息啦。那么其实我们的耳朵呢，非常怕长时间接触这个太大的声音。如果说你经常把这个耳机的音量调得非常的高，特别可能你是在这一些巴士、咖啡店，或者说是人多吵杂的地方，那你就为了盖过周围的这个声音，那其实我们很容易就不知不觉的把音量越调越大。一开始我们可能会觉得没什么啦，就是声音比较大声一些，甚至觉得听得非常的爽。但是长期下来呢，其实过大的声音啊，可能会对耳朵里面负责听觉的细胞造成伤害。而这些损伤呢，并不是马上立刻可以感觉得到的。所以有一些人会发现说自己最近好像需要把这个手机的音量越调越大，或者说别人讲话的时候呢，总觉得好像声音听不是这么清楚。其实这时候就需要注意了。那么平时呢，其实我们可以用什么方式，怎么样的来去保护我们的听力呢？第一，我们要记得不要长期使用太高的音量。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当你戴着耳机听东西的时候啊，如果旁边的人跟你讲话，你会觉得说完全听不到，或者说别人站在旁边都可以听到你耳机里面的音乐，那个可能就需要注意啦，应该算是这个声音的音量太大了。第二点呢，就是我们需要让耳朵休息。什么是让耳朵休息呢？是把耳朵盖起来吗？耳朵其实啊，也记得像我们一样需要下班时间。就是如果你连续听了一段的这个音乐之后呢，可以暂时的把耳机拿下来，让自己处在比较安静的环境当中。特别是每一天可能都需要长时间使用耳机的人，就一定要更养成这个习惯。第三呢，在吵杂的环境里面我们不要单纯的靠把音量调大来去解决问题。如果这个环境本身是非常的吵的，那么可以考虑使用能够减少外界噪音的耳机，这样就不需要了一直把这个声音调得很大很大。还有一个很多人其实都会忽略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耳朵出现嗡嗡声或者耳鸣，不一定只是太累哦。如果说你听完了很大声的音乐之后，出现耳鸣、耳朵闷住、听声音好像变小声，或者说这种情况反复发生的话，就记得不要把它当成只是一个小问题哦。尤其是如果你出现听力下降，那你有明显的感觉到，好像耳朵痛、头晕，或者是这个单边耳朵突然间好像听不清楚的这样子的这个情况啊，就应该更快的寻求医生或是医疗专业人员的这个评估啦。其实保护听力是并不困难的，我们不需要完全的我们说放弃耳机，也不需要说以后我听又只能够小小声小小声的听。重点呢，要怎么样记住三个字，那就是音量小一点，时间短一点，休息多一点。毕竟呢，其实我们耳朵不像手机电池一样，没有办法简单的所以换一颗新的。平时多保护一点呢，其实可能就是在保护着我们未来几十年仍然可以听音乐、听家人讲话、听朋友聊天，甚至听自己喜欢电台节目 Red FM 歌曲和资讯的这个能力啦。好啦，今天的这个保健专讯就到这里。希望从今天开始呢，当你戴上耳机的时候可以顺便的问自己一句，我的音量是不是可以再小一点呢？记得保护听力是从每天的小习惯开始哦。

0: 是的，感谢你继续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你好，我是邹静，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09。那各位 Red FM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不知道今天早上的你吃早餐了吗？还是说你现在目前已经在工作岗位上开始工作了呢？那 Red FM 在这里呢，都祝你在这个全新的星期四早上有个美好的一天。来到了早上9点 ，Red FM 的快乐生活馆。哎，今天的快乐生活馆有一些特别哦。那不仅仅只是我邹静一人坐在广播室，那是今天呢，哎，也有邀请到了一位这个嘉宾来到广播室，和我一起在今天这个快乐生活馆当中和大家一起聊聊天，分享着一些资讯。那今天呢，在这个我的这广播室当中的邀请到的来宾呢，其实就是我的一位这个大学的朋友。那这一次呢，也是他来到这个沙拉越这里来去说算是一个度假游玩，然后来这里看看。那我们就先请我们的嘉宾和大家打声招呼，自我介绍一下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西马的简憨，这次是我第一次踏上沙拉越这片土地，很高兴邹静邀请我上他的节目来跟大家这边聊聊天，祝大家有个美好的早晨，大家好。
0: 是的，哇，真的是很高兴哦，所以这次是我的朋友建汉，那第一次来到沙拉瓦古晋啊，就算是第一次踏足沙拉瓦吧，这么说，对，
1: 是的。
0: 那其实，在你还没有来到沙拉瓦之前，我觉得你应该也是有听过，就是知道说沙拉瓦这个地方呢，也听过非常多。在你是说想象和可能说你听到的沙拉瓦，跟你现在目前当天你第一次踏到在这个沙拉瓦土地上，你觉得有什么差别，或者说是你感觉到怎么样？
1: 我感觉这边就很古色古香啊，我很喜欢这样的氛围。
0: 就觉得好像很 chill 这样子是吗？我记得其实那时候刚刚他才刚下机了，我在他就去吃东西，我们就先吃一些东西，然后他就说，就是说这边的那个气氛节奏比较慢，对吗？
1: 对，
0: 就说
1: 节奏比较慢，因为我在吉隆坡待久了，我觉得那边的生活太快了，所以我觉得人还是要往别的地方走一走，看一看，停下来，把时间归还给自己。
0: 是，我觉得其实是因为毕竟我知道说，吉隆坡是属于一个比较快节奏，毕竟也都是城市，所以可能每一天的这个行程都是非常赶啊，赶去上班、下班、上班、下班，可能说还要和大家一起挤地铁，就是说整个行程是非常的紧凑的。但是来到这边就感觉好像慢下来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就是来这边放松一下自己，度假一下。
0: 是，那我真的是觉得你的这个选择非常棒哦。那选择来到这个沙拉越这里来去度假，那当然是我觉得算是一个转换啊。因为我相信说，其实有没有目前非常多听众朋友们，可能我们也是有一些西马的听众。其实如果说你想考虑来旅游的话，其实这个沙拉越是一个很棒的选择，就是可以来体会一下慢生活的节奏，那偶尔进行一个心情的切换、节奏的切换，那其实不妨也是一种的这个选择。那同时，那你相信你也最近也吃的不错的一些特色食物，对吧？
1: 对，来到这边肯定是要吃你们最出名的果罗米啦，
0: 对，
1: 因为这边跟西马那边的果罗米是不一样的，这边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吃，因为它是用那种叉烧油、红油，可是在西马是吃不到这种。
0: 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相比大家都感有这种的同样感同身受，因为毕竟说之前我也是在西马，就是说就是在西马读大学嘛，那时候就为什么这个西马和这个我们沙拉越干面是有一些差别，当然都有各自不同的口味和这个口感啊，但是可能我们吃惯自己本地的就觉得说这个红油的这种感觉不一样，但是你第一次来尝试就觉得说这个蛮特别，是你们那边吃不到味道。
1: 对对对，
0: 是，所以真的是非常高兴，我们今天在广播当中，我们能够邀请到建汉一起的来一起聊聊天，所以我们就先来听一段歌曲，歌曲后呢，我们再继续和大家分享更多关于一些新的资讯和一起聊聊天啦，也请记得去锁定在 Red FM 的频道。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你好，我是 Annabella 蔡永琪。
1: 是的，欢迎继续回到 Red FM 的频道。你好，我是周静。那么在刚上一段呢，就有大家提到了今天的这个快乐生活馆当中呢，不仅仅是只有我在广播室，也邀请到了一位嘉宾，同时也是我的朋友建汉，在广播室和大家打声招呼。
2: Hello， 大家好。
1: 是的，那今天非常高兴我们能够邀请到这个建汉，那他这一次本次呢，就是来到沙拉越古晋。这里第一次踏足沙拉越的土地，来这里游玩旅行。那今天呢，就刚和大家分享，其实还有一道问题想问这样，就是你这一次目前你来到古晋的这个时段，你觉得什么东西让你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哦？
2: 其实我觉得我来到这边，我感觉很像回到了我自己的家乡，因为我其实我是霹雳州怡保人。
1: OK。
2: 这几天都在沙拉越的市区那边游玩，我就看到那边的建筑物其实。就是以前的骑楼嘛，就跟我以前在怡保的时候的建筑风格是一模一样，很像样的。然后看到很多安干地在路边卖他们的食物，卖高粱米，卖猪脚饭，就和在怡保的情景是一模一样的。
1: OK OK， 明白，就是说，就是你感觉说，在走在这个街巷，虽然说现在是在沙拉越的土地，但是你就觉得说，好像。有点回到说，你走在怡保的这个街道上那种感觉。
2: 对对对，
1: 真的。其实我觉得，想必说，你这样子在这几天的路程当中，当然给说来说给你一种来到一个新地方的一个体验。那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种就是让你觉得有点回到故乡的那种感觉，就自己 hometown 的那种感觉啦。
2: 是啊，回到家乡，然后这边吃这边的人也很友善很好，他们都跟我介绍很多他们卖的食物啊那些，我觉得很亲切，
1: 是因为我觉得其实这个就要特别和这个建汉介绍上，那其实这一个就是我们沙拉越自己的这个本土的风情。那我们再说，沙拉越我们人是很有人情味，我相信这一点观众朋友们也非常认同。那建汉应该也感受得到说，这些安迪安科啊介绍啊，然后大家一起就是坐在这边一起去，比如说可能在大排档也好啊，或者说是一起在路边摊吃东西的那一种氛围那种感觉。是。那其实还有在这几天里面，其实就带建汉，因为我们去绕市区啊，各个地方，然后其实他还有特别提到一点，就是有看到非常多的这个不管说本地的这个大学，还有一些大学生等等。那时候其实他就有问到我说关于这个大学，然后我们也回忆起说一些大学的东西。那因为其实毕竟我和建汉我们是在大学认识嘛，那因为我自己本身我是沙拉越媒体人，然后建汉呢，像刚刚他提到的，他是在这个西马的霹雳州的怡保人，所以我们就在大学在霹雳州的时候一起读大学，然后在那里才认识。所以其实他我们就提到说这个大学方面，然后我就还介绍说现在目前我们沙拉越就推出这个免费的高等教育计划，就是说希望让每一个沙拉越子民们都可以有机会这个继续升学，继续去读书，就是在接受这个高等教育。所以才导致说目前我们古晋呢也有非常多的这个大学也好，又或者说是这个大学的这个新生。所以其实有点今天我们觉得可以讨论的话题之后，大家分享就是关于在提到这个大学方面哦。那当然目前现在推出的这个免费高等教育，就是说希望说能够让更多的学子能够升学去读这个大学。那当然我之前早期的时候也是有听过身边的一些朋友，他们说其实为什么读书要读这么多，我中学毕业了之后我为什么就应该早早的就出来工作，然后拿工作经验，然后赚钱，很快就可以成家立业等等。读书读到来可能到后面到时候你出来了这个可能你的年纪也比较大了。所以不知道建汉你怎么想呢？你就会觉得说像到底说你觉得应该要继续升学读大学，还是说毕业之后可以更快的出来拿工作经验，你会觉得哪一个就是说你会自己个人更倾向于哪一点，或者说你觉得怎么样呢？
2: 那首先呢，我觉得沙拉越政府推出了这个计划，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它可以帮助到很多人去升学啊那些。可是就我个人而言的话，我觉得读大学这个不是必要。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很多人老一辈都会说嘛，你读书读出来才是你唯一的出路，可以赚更多的钱。可是现在这个时代不一样了，现在很多人都会选择直接出来，他们去做 sales， 就好像 OK， 现在 AI 这么发达，你做 sales， 你要打广告，其实你根本那个学习成本是很低的。
1: 对对对，
2: 你只是要放 AI 上去就 就是叫你做一个 poster， 然后他就可以帮你打广告那些。
1: Generate,
2: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现在时代不一样，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最主要是看学子们或者个人他自己想要什么东西。
1: 嗯，明白，就是说取决于说，诶，如果说你是希望说，诶，继续升学，可能去学某一方面的专业，可能那是可能就是说，诶，你可以以继续升学为目的。那可是如果说你是希望说你的可能倾向于或者说比较喜欢是说手动拿经验，或者说是可能需要比较多工作经验的，诶，那就可能说，诶，你可以先优先是诶出来然后来去工作拿经验。那如果说后期你觉得想要再晋升再继续学习，诶，也不迟，怎么说？
2: 对对对，
1: 嗯 ，OK， 是因为其实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是说有不同的角度，就没有说，哎，你一定要继续读大学哦才是唯一的出路。那其实，在现在这个我们知道 AI 科技的发达，然后科技时代，所以其实不只是说只有读书是唯一出路。那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透过一些比如说 AI 也好啊，科技也好，所以就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出路也好，也可以自学啦。我觉得这么说，
2: 嗯，我个人是觉得是没有对错，主要看你自己。怎样决定你的人生目标？你想先赚钱，你就先出来工作嘛。你想继续读大学，体验一下大学生活，想学一科专业，想学一个，就成为一个专业人士的话，那就去读大学。
1: OK， 那一旦不知道说金汉像子，像就是像你目前现在，因为你在西马吉隆坡这边工作嘛，那就是不知道说你在这个工作的期间啊，或者说在这个工作的范围里面，哎，你有没有认识到一些同事或者朋友？那他们有没有跟你分享过一些或者说是他们自己本身是哎有就是说是有读大学，然后再继续出来工作呢？还是说哎他们是直接毕业了之后就工作，然后到目前为止，然后他们的哎这个所谓的就是说经验或者说是他们又对于说这一方面他们是怎么想的呢？
2: 其实他们大部分人都是读了大学出来，因为我在一个 MNC 工作，所以进到来那边的人我们都有一个 qualify， 就是你需要有大学的文凭。
1: OK OK，
2: 对，所以我那边的生活圈子基本上都是读了大学毕业后出来。那当然也有一些比较年长的，他们的孩子也是有直接出来就做 sales 咯。因为普通人，我觉得普通人想要赚第一桶金，我觉得做 sales 会是比较好的一个路径啦，因为你的成本真的是低嘛，你是靠就是卖别人的产品来帮自己赚第一桶金，对，所以你也不用去找店，也不用去做成也不用去，
1: 就是一个算是做销售啦，这么说就是、
2: 对，然后你只需要经营你的人际关系，找资源这种，你需要花的精力是比较多啦，但是你赚的钱也会比较多。
1: 明白明白，就是说取决于说像什么行业啦，这么说，但是说当然就是说，因为毕竟说你在吉隆坡西马，然后像是有一些公司他们特定是需要说像是有大学文凭才能够入职，就是有这样子的标准啦，我们不排除是有这样子的标准。
2: 对，
1: 就是说有些是可能说诶你是想要先学先拿经验，你就可以说直接进去。那有些是说诶你必须真的是要有大学文凭，就是他们需要说认证说你是诶有符合这个可能我们说这个资格，或者说是你是读这一方面的，诶那么可能你进来你比较容易熟悉这个里面的业务啦，怎么说。
2: 是的是的，就是一个 advantage
1: 咯。明白明白，所以就是说诶其实读大学跟不读大学，其实两边其实都是有不同的出路，那只是取决于说你是要走什么样的方向啊，又或者说是你想进入以及你自己个人的偏好是怎么样的啦。好，那这一段呢我们就先聊到这里，让我们先来听一段歌曲。歌曲然后呢，其实我们再继续和大家分享更多关于大学这一回事情，也记得守住在 Red FM 的频道。

0: pelanjawan madani ialah cerminan prinsip pertanggungjawab dan sistem nilai yang luhur. Ada anak-anak universiti kata, kita nak belajar tapi kita lapar. Kita tumpukan, nanti saya umum masa belanjawan nanti.
1: 首相兼财政部长拿督斯里安华将在10月9日星期五下午3点30分向国会下议院提呈2027年财政预算案。 大家请注意，今年的提呈时间比以往提前了30分钟， 改在下午3点30分正式开始。 随着预算案即将揭晓， 大家最关心的莫过于政府把钱花在哪， 哪些福利能落进我们的口袋， 又有哪些新政策会直接影响到你我的生活和生意经营呢？ 别担心，本周六早上9点到10点， 快乐生活馆特别邀请到了2位重量级嘉宾， 他们分别是余广进博士， 现任斯威本科技大学沙拉越校区副教授， 拥有金融经济学博士学位， 也曾受邀参与世界各地的学术会议， 并发表研究。 另外，全美军博士， 现任斯威本科技大学沙拉越校区商业与管理系主任兼讲师， 主要从事经济与金融领域的教学及研究。 在节目里， 2位专家将从经济、税务和公共政策等多个角度， 带大家重点拆解最关心的几个话题， 比如援助金会不会继续加码， 汽油和各项补贴政策会有什么新调整， 以及未来的税制改革释放了什么信号， 中小企业和M40中产阶级能获得哪些支持， 还有大家关心的最低薪金和个人所得税又有哪些新变化。 想知道这笔账怎么算， 想了解预算案对你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本周六早上9点到10点， 记得锁定快乐生活馆。 我们到时见。

0: 来
1: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
2: 是的，继续回到 Red FM 首选频道。你好，我是邹静。
3: 你好，我是建汉。
2: 是的，那么在刚上一段呢，就和大家还有和建汉来去聊到了说，哎，关于其实我们知道说，不管你是继续选择升学的道路也好，或者说是目前的你，哎，可能你觉得说目前出来拿工作经验，先出来赚取收入也更重要的，其实这两条路都没有对与错，主要取决于说，哎，你是怎么样的方向，以及你自己个人的这个偏好是什么。那么我们现在就来聊一点轻松的。那其实提到说关于这个目前呢，政府也鼓励说商业子民来去读这个大学嘛。诶，其实建汉你觉得读大学有什么一些好处哦？那你自己之前你读大学你感受到说，诶，其实在大学当中你得到了些什么，有没有什么好处和大家分享呢？
3: 那在大学生活中我觉得我最大的感触就是可以认识到很多朋友，就是来自不同地方不同种族，甚至有外国人也有，所以我觉得认识人可以跟大家互相沟通是读大学一个可以影响到我很重要很重要的因素。
2: OK。那当然我们知道说，哎，大学有很多这个朋友认识。哎，其实在大学当中就是认识朋友可以让我们其实也算是就是一个我们讲算增广见闻啊，是不是？就是哎，你可以认识不同的人，那就好像我自己我是十二月人嘛，那么哎，当我去到西马去到 PE 州这里来去读大学，哎，我就认识了很多西马的朋友，然后也了解很多说当地的这些文化也好啊，食物也好，我品尝到很多的美食，所以我觉得这个算是认识人当中的一个蛮不错的优点啊，这么说。
3: 对啊对啊，如果当时候你没有来沙拉瓦，你没有来霹雳州读书的话，我们也不会认识
2: 了。是，我真的觉得说，哎，那如果这样子我们就真的是错过了，所以真的觉得很开心说，哎，就是说去到在大学里面你可以认识到我们说真的是来自不同地方，因为我们相信说现在目前不可能说你所读的大学只有说你自己当地的本地人，通常都是有汇聚，像刚才你还提到说有外国人，这么说对吗？
3: 对对对，我记得我们那时候 有一个外国人嘛，他好像是中国来的，然后我们就一起互相交流，他分享他中国的故事，然后我分享马来西亚的故事，马来西亚的文化，然后我们之间就互相交流得非常开心啊。
2: 是因为其实我觉得说透过这样子，因为其实我们知道说在大学当中你是算是一个其中一个机会，除了说我们出来工作出来社会工作，你在职场上认识的除了我们说就不是自己本地人之外，那其实大学就是算是一个唯一一个途径，你可以认识到来自各国各界啊，各州马来西亚各个地方的不同的这个人，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很好很棒的这个算是优势啊，就是说读大学可以学到或者说认识的这个人。
3: 对对。
2: 那么，哎，其实除了我如果算我自己分享，那我觉得其实除了我觉得读大学出来的时候认识人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因为那当然说在之后，哎，我们说朋友不嫌多的嘛，是不是？因为你认识多，那到以后你出来社会的时候，大家互相可以帮忙啊，互相有照应，或者说是彼此继续关心，我觉得就可以认识非常多的说知己好友。那么另外一点，我觉得还有一个值得非常提的这个好处，其实就是哎，我觉得在读大学当中，我们可以参加很多的活动和 event 啊，这么说，因为之前我们也是有一起就是参加过一些的这个我们说算是社团啊，他们所举办的一些 event， 然后我觉得其实在里面你就可以我们就算是我觉得算是学到很多东西吧，因为当然我们知道说在中学我们也是有这些什么学会啊这些社团，但是相对来讲是可能就比较小一些，可是你在这个社团当中你就不只是认识说你自己读科你自己那个科系的朋友，我觉得说在那边你就可以认识到可能有来自不同科系的，就好像可能我是读假设说 OK 我是读像我们是读大众传播系，我们就可以认识可能有在这个读 account 的也好啊，我们有认识读 engineer 也好，就是你可以汇聚不同的人，然后大家一起去办一个活动啊，在当中你又可以学习什么领导能力也好啊，或者说是去处理这些遇到危机或者说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想去处理啊，我记得还有我们去找赞助商这些等等，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趣的东西，我不知道你会这么认同吗？建汉，
3: 我认同啊，当然因为大学的这种活动就是我个人理解是一种小型社会，在大学就是小型社会，就是你出来社会工作之前给你实习的地方。所以当你刚像你刚才说的去找 sponsor， 我们自己安排活动去认识各个不同的人，跟全部人去沟通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就是踏入社会前最重要的一堂课，因为踏入社会之后经营人际关系是很重要的，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你还要跟你的同事，你要跟上级，你要跟下级去汇报你的工作进度，所有的这些东西，我觉得在大学生活上通过这些活动去学习到这一点是 是没有办法替代的，是做别的东西是学习不到的。
2: 是，我觉得这个真是非常认同。所以为什么大家就是说，哎，大学就像是一个小社会那种感觉，就是你在里面，哎，你就是开始哦，有人际关系也好啊，又或者说是哎，在这个当中，就是你可以认识到不同的人也好，然后再学习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个能力。所以我觉得真的其实大学在当中我觉得会有非常多收获。当然我们提到这些当然只是冰山一角，忘了我相信说，如果说哎你自己本身可能你是目前正在读大学也好，或者说是你已经毕业，或者说你正准备进入大学，那其实在当中都有非常多的这个惊喜，我觉得是大学的生活当中哎其实可以给我们很多的体会的。哎，那么其实还有一点哦，我们提了这么多啊，其实和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冷知识哦。那其实这么巧在当时我们读大学的期间，就碰到了这个所谓的这个管制期，就是当时的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个期间。所以其实我们有第一年我们是在一起读大学，我知道，然后我们的第二年和第三年的一半我们是在家里 online 上课吧，我们都说算线上上课对吧。
3: 对对对，其实这 MCO 对于我来说是一种遗憾啊，因为我们错过了很多很精彩很美好的大学生活。好像你刚才我们讲这样，我们那时候其实在举办这活动嘛，在举办中嘛，
2: 对对对，
3: 然后我们也有表演嘛，我们排练的那些表演举办的那些活动的前面的那些工作进度，我们做了很多东西，可是 MCO 一来这些计划全部都要取消，这些计划全部打水漂。
2: 对，
3: 然后我们也错过了很多就是之后如果当时候活动有继续进行下去，我们错过了很多人啊，错过了很多事，错过了很多东西，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遗憾。
2: 是因为其实真的觉得很可惜耶。哇，如果说就是在当时候，如果我们就是说可能没有碰到这个期间呢，其实我们就继续那一整年，我们会在大学的这个我们说范围啊，在大学校园里面，可能说办活动也好，或者说在课堂里面，就是这种实体上课的学习。但是那个当时候我们就毕竟因疫情影响嘛，所以我们就只能说在家里安全的照顾好自己，我们在家里线上上课，但是就感觉好像错失了一些的机会也好，或者说时间也好，就是说我们可能原本会有更多的我们说不一样的回忆和体验啦，这么说
3: 啊。对对对，
2: 是。那所以就是说是在目前呢就看到说有时候我们经过大学，我看到那些大学生哇很开心在校园里面的那些玩耍也好啊，或者说是这些嬉闹声，就觉得哇仿佛回到了当年我们还在大学的日子。那就觉得说我觉得真的是要珍惜的，我觉得很重要也是要讲珍惜的。其实就是在我们仍然就是说当下就是说你在学校的时候还可以跟朋友一起办活动也好啊，或者说是一起享受在一起上课的这个时光，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重要了。
3: 就现在回头看，我也是觉得真的非常的遗憾，错过的太多了。
2: 是。那但是我们也没办法，我们现在目前已经毕业了，我们就又回不去这个校园了，所以就只能说不过我觉得也感恩说至少我们还有一年半啦，算是一年半的时间是在校园的。虽然说原本是应该是三年的，但是变成一年半，但是至少说我们还是有在大学的这个美好的体验啦，这么说
3: 至少这段回忆是精华。
2: 对，这个绝对赞同。是我们真的大学当中我们经历了很多，然后有很多有搞笑的也好啊，或者说是一些奇葩的也好，就是我们真是经历过。我觉得在大学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然后你也可以让你真是学习到很多，然后经历和成长以及历练。所以真的觉得其实大学生活是非常的有趣。我相信说如果目前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可能是正在读大学，你一定感同身受。如果说你这刚刚毕业，目前可能你也可以开始翻开你的相册，回忆起当时候的这个时光。又或者说是目前你正在考虑我要不要读大学，或者说是正准备进入大学，其实这些都是你即将来去体会到的哦。好，我继续来听歌，送上这首华晨宇的好想爱这个世界，待会儿回来继续和大家聊聊天。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Red FM 音乐无限。你好，我是蔡子。
1: 是的，欢迎继续回到 Red FM 的快乐生活观。你好，我是周静。
2: 大家好，我是建汉。
1: 是的，那时间真的是过得特别快哦。那不知不觉，今天的这个早上四个小时呢，也已经来到了今天的节目尾声。在今天这个小时呢，那就很高兴能够在空中，除了我以外呢，还邀请到了这个我的朋友建汉，在今天在这个快乐生活观当中和大家聊聊天，也大家来去分享。哎，关于近期我们知道十二月推出了这个免费高等教育计划，希望说让学者们都有机会来去升学读大学，那也一起和大家聊聊关于这个大学方面的一些好处啊，以及这个和大家一起回味一下啊，这个当时我和建汉我们的这个大学时光和在大学当中的这个经验也好啊，和这个体验这些等等的。哎，那不知道其实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尾声，那我们其实刚和大家聊了这么多，我相信说大家也听了很多。其实建汉，你觉得说像目前的这个时代，对于我们知道说现在目前有非常多可能正在收听节目的，有可能是正在读书的学生也好，又或者说是预备进入这个学校读书，又或者说是可能也目前准备进入职场开始工作的这些不同的，我们知道不同身份的毕业生啊，我们说不同身份的这些毕业生或者说学生，那其实你有什么话可能想对他们说来去分享的吗？
2: 我觉得现在会比较迷茫的人应该是刚考完 SBM 要准备进入大学 的 学生们嘛，所以我就觉得选科这方面大家肯定会很 confused，
1: 对对，
2: 所以我就觉得你要好好先选自己的科，然后选了就不要后悔，就不要三心两意，就选了就往前冲，就往前做就好了，读就对了。那要选了自己喜欢的科目了，那个是最重要的咯。然后可能你读书求学的过程中，你会遇到一些烦心事啊，可能人际关系，可能我其实人际关系有一点影响你啊，又或者是你学业上觉得压力很大啊，但是大家不要放弃，对，就好好读。沉下你的心来慢慢读就可以了。
1: 是，因为我觉得是我们免不了说在生活的每个阶段我们都会遇到一些瓶颈和困难，那但是最重要的是就像今天我们提到的，就是我们要坚持啊，然后继续做下去，我觉得我们绝对不要半途而废，因为这个可能只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个小小的关卡，那当过了这个关卡，哎，其实东西都会慢慢的变好，这么说。
2: 是的是的，
1: 是，那所以其实这时候呢，就是一句也是提醒所有的这个不管说你是正准备读书，又或者说正在读书的这个朋友们，那其实在我们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呢，不管说你在求学也好，或者说准备进入职场也好，那当然我们知道万事起头难，所以免不了可能前面都会遇到一些我们说困难也好啊，或者说是哎，你觉得啊，我是不是不应该选这科呢？或者我是不是应该换个科？哎，其实有时候我们要保持自己的初心啊，最重要就是说，哎，你真的是喜欢，我真的是你想走这一步，虽然有一点点的困难，或者说有点辛苦，但是我觉得我们只要继续做下去，像这样和大家提到，就是不要放弃，慢慢来，一步一步走，我觉得都会走到终点，以及得到我们应该得到的成果和果实啦。是。那哎，其实来聊到这么多，我真的觉得说非常高兴在今天早上我们能够和大家来提到这个话题，因为我们毕竟知道说现在很多人可能他们会就是说像刚刚有提到说处于这个很迷茫的状态，就哎，我到底要读书也好，还是说我应该出来工作，那其实当然就是都是要根据说自己目前的状态也好啊，或者说是根据自己的情况，或者说你要读的科系来去决定。那当然我们知道说目前现在有非常多的这些升学辅导等等，就是说如果说你遇到方面的这些困难，其实都我觉得非常欢迎可以去询问这些升学辅导也好，或者说是去询问你的老师啊，以及身边的这些家长等等，我相信他们都会非常乐意的去提供帮助啊，或者说是给予一些建议和见解啊，怎么说。是，那我觉得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再和大家聊这么多，也非常感谢建汉能够来到我们今天这个广播室和大家来去聊天和分享，让我们一起对这个大学这一回事呢也更多了解，也希望透过今天的这档节目呢能够帮助到一些目前可能正处于迷茫的学生也好，或者说是目前你正在这个人生的十字路口不知道怎么选择方向，或者说可能你面对了一点点的瓶颈，但是希望今天的这档节目能够给你一些正能量，让你继续的坚持下去。好，感谢你收听 Red FM 的这个节目，今天的快乐生活馆就到此告一段落啦。那你在这里再次的谢谢大家的收听，感谢大家继续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 我是周静，
2: 我是金涵，
1: 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啦，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好，现在是杨淑慧报告新闻简讯。一家在全球拥有稳固地位的国际公司，目前正在探讨在沙拉越的投资机会。沙拉越总理的 Top Matingi Dan Sri Abang Johari Dun Obeng 表示，有关公司在福布斯全球企业排名中位居前列，但是他并未透露有关公司的身份。他说，这项发展显示沙拉越作为投资目的地的潜力正在日益受到国际的关注。总理是为即将在10月31日退休的沙拉越能源集团首席执行员拉多·沙尔比尼·苏怀里举行的欢送晚宴上致辞时如此表示。与此同时，沙拉越总理表示，阿萨加亚的丹中恩邦将在沙拉越天然气发展路线图下发展成为天然气枢纽，此举将进一步扩大吸引能源及相关领域的投资空间。在丹中恩邦发展天然气枢纽是沙拉越政府充分利用现有天然气储备的措施之一，作为州内能源组合的一部分。他说，除了水力、太阳能及生物智能，天然气也将成为重点发展的能源来源之一，以满足能源需求并支持沙拉越的经济增长。天然气生态系统的发展预计将吸引更多的投资，并带动新的项目落地沙拉越。大谷信发展协调机构拨出1亿5000万令吉，成为推动 OBAR 州选区基础设施及基本设施发展的催化剂。OBAR 州议员比利苏将表示，有关拨款通过落实多项工程直接惠及人民，这些工程包括干板道路、农业道路、供水系统、排水及沟渠系统以及公共设施。他是在伦勒举行的 OBAR 州议席发表特别汇报上如此表示。大马广播电台与电视台 RTM 持续致力于栽培更多像已故艺术传奇 Bansri P. Ramli 一样的优秀艺人。沙拉越广播局局长 Wan Wizana Hashim 表示，虽然推出 P. Ramli 之星是为了寻找如 P. Ramli 般的传奇表演人才，但真正的目的是发掘及培养新的一代。这项人才选拔活动至今已经持续举行了38年，他是在今日与古信举行的 P. Ramli 之星总决赛新闻发布会上如此表示。有关活动将于本周日在沙拉越大学 Ditar Budra 举行，届时有6名参赛者同台角逐。马来西亚移民局沙拉越分局在古信展开的执法行动中共扣留了75名印尼籍公民，他们是当局在周二及昨日展开的为期2天的行动中所检查的118人当中的一部分。执法人员在5个地点展开检查，包括商业场所和一个建筑工地的工人宿舍。被扣留的嫌犯触犯1959-1963年移民法令第 15EC 及第 6EC 条文。此外，当局也发出2张证人传票以协助调查。以上这些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Rosita Ambo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FM 音乐下午茶。后来的我们都听懂了，他真正打动的是人生关系里的遗憾与爱。很多以前听不懂的歌，后来突然听懂了。其实啊，不是因为爱情，而是因为人生终于经历了失去。每星期四下午的4点到5点钟，为你带来后来我们都听懂了，让齐和跟你一起来听一听以前你听不明白但现在你突然听懂的歌。除了歌，除了故事，当然还有

FM 音乐下午茶，来到星期四下午了。你好，我是齐和，今天我们有的单元是后来我们都听懂了。今天呢，齐和呢问大家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啊，那就是如果不用考虑别人，不用考虑父母怎么想，不用考虑朋友怎么看，也不用考虑朋友圈应该发什么，也不用证明自己过得很好，那么你真正想要的生活是什么？你有没有想过，也许啊，你会发现自己的答案跟十年前想的完全不一样。十年前呢，你可能还在想着我要买房，我要买车，我要升职，我要把孩子送进更好的学校，我要赚多一点钱，我要让家里过得更好。可是现在呢，你可能只是想说今天下班可以准时回家，晚餐呢不需要太复杂，孩子愿意坐下来与你聊几句，那父母打电话来的时候呢，不要每次因为忙而说等一下打给你，那夫妻之间呢还有话可以说，手机放下来以后呢，可以安静的看完一部电视剧，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头脑啊不要一直想着明天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做。你看，我们好像走了很远的一段路，但是后来想的跟我们十年前甚至更早之前的已经是越来越简单了。那其实想起一个场景哦，那一个星期一的早上，闹钟响了，按掉，再响再按掉，后来还是得起来刷牙洗脸啊，把孩子叫了起床，那在整个催促的当儿呢，都会听到说要跟孩子说到啊，早餐吃了吗？书包带了吗？水壶呢？然后呢，自己一边找车钥匙，一边回复工作上的信息。孩子上了车，你开车，遇到了红绿灯，遇到了塞车，手机又响，那老板发信息，同事发信息，家庭的群组呢，又有人转发一篇文章。你一边开车，一边想啊，晚上还要买什么东西？父母的药是不是快没了？孩子明天是不是要交作业？诶，这个月的账单缴了吗？这就是很多人的一天啊，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可是每天啊，就是有很多的事情。而我们就是这样，一天一天，一年一年，慢慢的走到了四十多岁、五十多岁。这时候呢，你会突然间发现，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认真的问过自己，我到底过得怎样？今天呢，让我们把速度放慢一点，不谈成功，不谈输赢，我们只谈生活，谈那些每天都发生的，却很少有人认真说出来的事情。

Raven 音乐下午茶，一首歌代表着一个故事。每星期四下午呢，将会有集合呢，跟大家一起来听歌，来听故事。那这时候呢，我们先来听这一个故事了。有一种安静，可能只有父母才懂哦。那就是当你把孩子送进学校以后，车里突然安静下来的那几分钟。刚才还在说快一点啊，不要迟到啊，你的东西带了吗？孩子一下车，车门关上，整个车厢啊突然没有了声音。你把车慢慢的开了出去，然后呢可能会突然间发现，怎么这么安静呢？以前孩子小的时候，你恨不得多伸一双手帮你同时处理十件事，就像是喂饭啊、冲凉啊、做功课、准备校服、半夜发烧、早上叫床。这个时候呢，你常常想什么时候啊是可以轻松一点。可是啊，等到孩子真的大了一点，真的开始有自己的朋友、自己的房间、自己的手机、自己的世界以后，你才发现啊，原来一直喊你的人现在正慢慢的不需要你了。其实认识一个妈妈，有一天她跟我说啊，以前啊孩子每天回家她觉得啊哇非常的吵，现在孩子偶尔晚回家，她反而会一直看时间。她不是担心孩子会出什么事情，她只是突然发现啊，那个曾经每天跟在身边的小孩正在一点一点的长大。以前啊是说到妈妈我饿，现在啊会说到我等下自己吃。以前会说到爸爸陪我玩，现在会说到我跟朋友出去。这些话听起来很普通，可是啊父母听到的时候，其实心里面啊会有一点点的酸，因为你知道这就是成长。孩子们没有做错，孩子也不是不爱你，他只是正在拥有自己的生活。这就是父母到了人生中段之后啊很深的一种心情啊，不是不舍得孩子长大，而是舍不得那个曾经天天需要你的自己。

好，那刚才我们在歌曲之前听过的是关于孩子的故事，接着我们来听听一个有关于父母的故事。如果你的父母还在世，也许你会有一种越来越懂的一种感觉。以前呢，我们嫌父母的电话太长，现在反而害怕电话太短。小时候啊，妈妈打电话会问到说，你吃了吗？你在哪里？几点回来？我们可能总觉得为什么都是这一些。长大以后啊，换成我们打电话给父母，问到妈，你吃了吗？爸呢？在做什么？那没事了，好，拜拜。电话不到一分钟，可是挂掉以后呢，你又觉得说好像应该再聊一下。有一天，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妈妈现在每次打电话都会问一句，你最近很忙吗？以前他不会想太多，后来有一天他突然间发现，妈妈不是在问他忙不忙，而是在问我是不是打扰你了。从那一刻起，他突然间很难过，因为小时候父母从来没有觉得我们打扰，我们哭，我们起来，我们生病，那父母他们照顾，那我们半夜要喝水，父母们起床给我们倒水，我们考试，父母们呢比我们还紧张。可是到了后来，父母开始小心翼翼地问到说，你忙了吗？现在方便讲电话吗？他们好像慢慢变成了那个害怕打扰我们的人。所以啊，如果你的父母还在，也许有时候我们可以把那一句等一下再说换成，妈你慢慢讲，把我现在很忙换成，没关系我听你说。有时候父母并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他们只是想要听听你的声音，只是想知道你今天有没有吃饭，只是想确认自己的孩子还好好的。

音乐下午茶。后来的我们都听懂了，他真正打动的是人生关系里的遗憾与爱。很多以前听不懂的歌，后来突然听懂了。其实啊，不是因为爱情，而是因为人生终于经历了失去。每星期四下午的4点到5点钟，为你带来后来我们都听懂了，让齐和跟你一起来听一听以前你听不明白但现在你突然听懂的歌。除了歌，除了故事，当然还有 Red FM

第三个故事。节目的开始呢，我们聊到了孩子，接着呢我们聊到了父母，接着呢我们马上聊一聊的就是夫妻之间。那除了孩子的关系，父母的这一层关系，还有一层关系呢是我们很容易忽略的，那就是每天都在身边的那个人，那就是夫妻了。年轻的时候呢，两个人有很多话说，其中就包括你今天要去哪里，今天发生什么事，周末要不要去哪里，你想要吃什么。后来结婚了十几年二十几年，你会发现两个人的对话越来越生活化了，其中就包括孩子接了吗，饭好了，洗衣机有没有开，明天记得买牛奶，水电费缴了吗。这时候你突然会发现，我们每天都在讲话，可是好像没有真正的聊天了。有一对夫妻结婚二十多年，有一个晚上孩子都睡了，两个人坐在客厅，电视开着，谁都没有认真的看。丈夫突然问，你最近是不是很累？太太愣了一下，因为她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这句话。不是饭好了吗？不是孩子怎样？不是明天几点出门？而是你最近是不是很累？她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太太才说有一点。那丈夫点点头，没有解决的方案，也没有大道理，只是说那早点睡。就这样，可是有时候婚姻需要的真的不是惊天动地的浪漫，而是几十年以后你还愿意注意到原来呀，你也累了。年轻的时候我们期待爱情呢一直有火花，到了后来我们开始懂得爱情可能会变成另外一种东西，它会变成你知道我不吃香菜，你知道我睡觉怕冷，你知道我今天心情不好，你知道我最近工作压力很大，你知道我喜欢靠窗的位置，你知道我嘴上说没事，其实可能真的是有一点事哦。这不是浪漫消失了，而是浪漫变成很安静，它不再是鲜花，而是我把你流放，你先睡我来收，今天下雨我去接你，你累的话休息一下。所以到了这个年龄啊，我们可能不再需要一个每天说我爱你的人，我们更需要啊一个即使大家都很累还是愿意站在你这一边的人。总结来说，年轻的时候呢，我们以为啊爱是心跳，是惊喜，是很多浪漫，后来呢才啊知道啊真正能够走很远的关系往往是藏在最普通的细节里面。是你生病的时候有人记得买你的药，是你晚回家的时候呢有人点一盏灯，是你说没事的时候对方还愿意多问一句真的没事吗。所以说原来啊陪伴不是每天都有话说，而是很多年以后我们依然愿意关心彼此今天过得好不好。

0: 喜欢就争取，
1: 我喜欢你，
0: 得到就珍惜。
2: 像一只飞而总在，
0: 生活就是这样，脚长在自己的身上，往前走就对了，直到向往的风景变成走过的地方。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即兴演出，直到每段旅程变成我的舞台。 Red FM 和你活出自我。
3: 好的，很快的来到了节目的尾声，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在节目中我们聊到了什么。那今天在这一集里面，我们没有聊成功啊，我们聊的是生活。那这些生活呢，我们每天都在过，就像我们早上要送孩子，中午呢是赶着吃饭，下午呢要处理工作，傍晚呢接电话，晚上回家的时候呢问一句吃饭了吗，然后坐下来看一会儿电视，也许啊一天就这样结束了，看起来普普通通，甚至啊每天做的这些事情呢都有一点重复哦。可是有一天你回头看，才会发现原来这些普通的日子就是我们真正拥有过的人生。我们要知道，孩子会长大，父母会老，朋友会渐渐的走散，夫妻也会从年轻的爱人变成彼此最熟悉的家人，而我们自己也会一年一年的慢慢的改变。所以现在的你没有活成年轻时候想象中的样子呢是没关系的，因为你不需要重新证明什么，你可以继续的努力，也可以偶尔停下来，就像说你可以有梦想，你也可以喜欢平凡。你可以照顾别人，但是别忘了要照顾自己哦。如果今天晚上回到家有人在等你，即使没有人等你，你也可以安心的关上门，泡一杯茶，坐下来听一首自己喜欢的歌，然后对自己说一声今天辛苦了。也许啊，这就是我们走过半生以后啊真正想要的东西，不是赢，不是输，不是让别人羡慕，而是终于能够安心的过自己的日子。这里是后来我们都听懂了，我是齐和。年轻的时候呢，我们听的是旋律，后来我们听懂的是人生。下一次我们继续听歌，也继续聊那些每天发生在我们身边，却要走过很多年才终于听懂的。

0: 下午四点到五点 Red FM 陪你品尝音乐下午茶。你好，我是小兵钟景化。
1: 老公，开车的时候就不要传讯息嘛。
2: 这个讯息很重要，是老板发给我的，我要马上回复他。
1: 可是你根本无法专心开车嘛，这对其他道路使用者会造成危险呢。
2: 哎呀，很快的啦，
1: 你在前面把车停一旁，换我来开，那么你就可以安心发讯息给你的老板了。
2: 哦，
1: 当我们在驾驶中，请不要发讯息、拍照或谈电话。根据1959年《陆路交通法规》第 17A1 条文，开车时使用手机及通讯用具，可被罚款300令吉。为了你和家人的幸福，也为了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请小心驾驶。

下午5点，国家元首谕令烟霾情况下优先考虑学生安全与健康。缅甸准备协调大规模遣返其公民并承担遣返费用。厄尔尼诺预计在12月达到高峰，并增加各地干旱和洪灾风险。萨拉姆雷什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先来关注一起交通意外。不相信学校因烟霾关闭，不相信学校因烟霾关系而关闭，大哥仍然在送弟妹回校上课，不料三人半路发生意外丧命。柔佛州笨珍该由阿朗巴宋地区今早发生摩托车和罗里相撞意外，导致共骑摩托车的三兄妹死亡。笨珍警区主任哈兹拉胡森米尔胡森证实，意外发生在今早7点20分，死者是18岁骑摩托车的哥哥 Noor Daniel Ayman，11岁的弟弟 Noor Daniel Fikri Nolizan 以及8岁的妹妹 Butri Naufa Raisa。国家元首 Sultan Ibrahim 陛下谕令教育部，在应对目前笼罩全国的烟霾情况时，务必把学生的安全与健康放在首位。陛下建议受烟霾影响的地区，尤其是空气污染指数持续处于150到180之间的地区，考虑关闭学校。陛下说，教育部必须认真看待烟霾问题，并采取适当措施，保护学生、乐龄人士以及呼吸系统疾病患者。陛下也提醒民众，烟霾期间要做好防护，包括戴口罩，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受烟霾影响，柔佛市乃国际机场至少有5趟航班延误。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由于恶劣天气导致能见度极低，飞机无法在符合航空安全标准的情况下正常降落，因此多趟航班被迫改降吉隆坡国际机场和新加坡樟宜机场。缅甸准备协调安排大规模遣返其公民，遣返费用由缅甸政府承担。首相达斯里安娜伊布拉希姆说，目前已经有超过10493名缅甸公民或安排通过航班和海军舰艇遣返缅甸。我国内政部也将和缅甸的相关单位讨论这方面的后续课题。首相是在今天和到访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一同出席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这么表示。通讯部长达斯里法米法蒂尔说，通讯部正在拟定最佳方案，扩大人民电子补习计划的范围，让网络连接良好的学生能够居家学习。目前学生必须前往国家资讯传播中心参与该计划，不过通讯部正在研究相关方案，让学生未来可以在家享有这项便利。这项计划涉及五个科目，由教师免费提供线上补习。高等教育部放眼在2025年到2030年期间培养30000名具备人工智能技能的大学毕业生，以应对自动化发展带来的挑战以及未来就业市场的需求。高等教育部长 Dasri Zambri Abdulkadir 指出，这项目标预计通过目前由11所公立大学提供的30项人工智能专业课程来实现，涵盖学士、硕士及博士学位课程。数码部将根据不断出现的新风险，持续收紧人工智能 AI 培训课程，内容包括防范身伪以及 AI 技术遭滥用的威胁。部长郭明星就说，相关的工作将通过马来西亚人工智能有限公司开展，该公司推行人工智能安全倡议，邀请专家研究人工智能的安全问题，并针对新兴科技威胁找出相应的预防措施。政府鼓励业者采取适应性农场管理措施，尤其加强水资源管理和土壤保湿，以减轻厄尔尼诺现象对油棕种植的影响。种植及原产业部副部长 Dasri 范长熙说，相关措施包括维护适当的排水和灌溉系统，建设蓄水设施，以及利用有机材料和油棕叶作为覆盖物，减少土壤

0: 水分流失。他提到，持续并根据天气变化及时调整农场管理方式，也可以提高油棕抵御气候压力的能力，降低厄尔尼诺现象导致产量下降的风险。
1: 我国夜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0: 印尼欢迎马来西亚提出把印尼移工年龄底线从40岁调高到45岁的建议，并指随着两国将近更新双边劳工协议，这个建议有望为经验丰富及具备技能的劳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印尼移工保护部长穆赫塔鲁丁是在星期二与马来西亚人力资源部长 Datuk Sri Ramanan 会谈时讨论相关提案。联合国星期四警告，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在12月达到高峰之前持续增强，强度可能是1950年以来最强的一次。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指出，这一自然气候现象可能改变全球降雨模式，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灾的风险。厄尔尼诺会导致赤道中部及东部太平洋海域的海面温度升高，并进一步影响全球风向、气压和降雨模式。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到7号遭到袭击，已经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经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两起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7号指出，该组织武装部队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两个机场发动袭击。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8号说，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自8号起关闭，包括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在内的20名外交官即将结束任期并离开以色列。他说，根据以色列英国两国达成的谅解，英国不会因此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措施。英国外交部长米利班德8号说，英国已经明确表示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方面在和以色列政府讨论后，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建筑不会关闭，自8号起将作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继续提供重要服务。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开始对那些为乌克兰供应货源的丹麦企业展开蓄意破坏行动。报道指出，一名来自丹麦国家安全与情报局的官员在首都哥本哈根举行的国土安全会议上表示，俄罗斯认为之前展开的广泛打击没有起到阻止北约西方军事联盟支持乌克兰的作用。有鉴于此，俄罗斯正试图打击那些对前线产生直接影响的目标，而这意味着武器生产。法国总理勒克尔尼7号在总理府发表电视讲话时宣布，法国政府将在未来三个月内从战略储备中释放1000万桶柴油至国内市场，预计可使加油站柴油零售价每公升下降12欧分到18欧分。这批柴油在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前购入，将按成本价向法国燃油经销商供应，从而推动终端零售价格下降。今年冬季法国电价不应上涨，法国电力公司将最大限度调动发电能力，维持电力价格稳定。韩国总统李在明星期四在首尔同到访的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谈。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国家元首谕令烟霾情况下优先考虑学生安全与健康。缅甸准备协调大规模遣返其公民并承担遣返费用。厄尔尼诺预计在12月达到高峰并增加各地干旱和洪灾风险。 10月9号星期五下午3:30，首相兼财长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将在国会提呈2027年财政预算案，届时可以通过 TV Sabtu 及 RTM Click 线上直播收看，敬请留意。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的下班开麦啦。刚刚听过的歌曲就有徐子英和王楠的《玉》，这首歌曲呢也是短剧《雪落时见你》的主题曲。接着还有蔡敏佑的《喜欢你比说喜欢你更容易》，继续守着 Red FM， 更多好听的歌曲陪你一起度过这段放工回家的路上。

欢迎你继续收听着我们的电台，这里是 Red FM 的下班开麦啦。今天想和你聊一个可能很多人都在关注着的问题。明天就是2027年财政预算案公布的日子，根据时间安排呢，明天下午3:30就会提呈这一份的预算案。我相信对于每一个普通人而言，财政预算案的拨款其实呢都希望会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而且都会希望那笔拨款能够切实的帮助到生活里面的那些负担，能够帮忙减轻生活的负担。例如生活费会不会有更多的支持和援助金，年轻人会比较关心教育、工作等等的问题，家庭面对的生活压力能不能够得到缓解。做生意的朋友们当然就会关心和企业和经济有关的这些变化。那么在财政预算案正式公布之前，其实每个人都会多多少少有自己的期待。那么今天也想问问看你的想法，如果呢让你自己有权利决定的话，你会比较倾向于明年的财政预算案哪一部分的拨款比较多，又或者是政府比较注重哪一方面的拨款呢？如果你有自己想说想分享的话，也欢迎你 WhatsApp 进来和我留言交流，分享看看你对于财政预算案的看法和期望。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的下班开麦啦。希望每一个呢困在车笼里、正在放工回家路上的你，都能够保持耐心，好好的面对这一段旅程和路程，平安顺利的到家，好好休息。那么在今天的下班开麦啦，想和你分享一些能够对他人表达善意的小举动。有的时候呢，其他人对我们的一些善意，可能可以让你的心情变得好一点，开心一点，又或者是可以让你一整天的生活有了不一样的色彩。那么想和你分享的第一个对他人表达善意的举动，就是说谢谢。谢谢两个字呢，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却包含了你对他人的感谢之情。有的时候可能是同事在工作上帮了你一个小忙，又或者是家人默默为你付出，默默地照顾着你，又或者是别人他顺便顺手帮你拿了一下东西。这些举动呢，我们都可以和他们说一声谢谢，感谢对方的这个善良和善意，感谢对方的默默付出。有时候一句简单的谢谢，就是对他人善意最好的回应。第二种对他人表达善意的方法，就是一句问候，你还好吗？因为我们永远都不知道对方呢看起来很正常，但是他的心里你却不懂他在经历着什么，又或者是他的脑海里在想着一些什么，为什么事情而烦恼。所以如果你身边最近有人他今天特别安静，格外安静，又或者是看起来很累的话，不妨就轻轻地问他一句，你还好吗？或许他并不会告诉你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是他至少呢在心里可以感觉得到你对他的那一份善意。第三点可以对他人表达善意的方法，就是一句没关系，慢慢来。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独一无二的节奏，有人会走得快，有人走得慢，有的人很早就能够找到自己生活的方向，当然有人呢就在慢慢的寻找。所以如果你今天觉得自己走得不够快，也不要太苛责自己，可以告诉自己一句没关系，慢慢来。人生呢不是比赛，能够一步步的坚持走下去，就是一件很棒的事情了。那么同样的，对他人的一句没关系，慢慢来，也能够呢让对方缓解一点焦虑或者是愧疚担心的感觉。简单的这一句话，或许就能够让对方感觉比较好过，感觉比较快乐一点。那么就继续带给你听好听的歌曲，有周奕涵的我讨厌你，还有玉馨 Ivy 的 Write It Out。
1: Red 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奕涵，今天有我的新作品我讨厌你。明明很在意脱口而出的却总是反话，希望这首歌可以陪你一起面对内心最真实的独白。

0: 哇，今天天气真好呀！
1: 让一辆，让一辆，赶时间呀！
2: 你够靠边停车，逆行还超速，你知道有多危险吗？
1: 对不起，我下次一定会注意。
3: 道路安全无小事，请大家牢记：一、红灯停，绿灯行，您等三分不抢一秒；二、骑车戴头盔，不逆行不超速；三、开车系安全带，不酒驾不疲劳驾驶。Red FM 任每一位出行者平安到家。

0: 谢谢，这是要送给朋友的生日礼物，下班后要为他庆生。
1: 里头是什么？能说吗？
0: 有什么不能说的？他也知道是什么，还是他自己选的呢。一部手机。
1: 生日送一部手机？
0: 最要好的朋友。
1: 怪不得，礼物是他自己选好的，那还有什么惊喜？
0: 我把礼物交给他的那一刻，他感到欢喜就够了。
1: 好奇怪的送礼方式，
0: 送他他想要的，总比让他收下他不想要或不需要的东西要好吧。
1: 想想也是，你这么一说倒令我想起小时候看过的一篇故事。一对贫穷夫妻，生活虽说并不富裕，可是两人相爱，生活幸福美满。先生极爱太太那一头及腰的长发，常抚摸太太的秀发，赞她漂亮。圣诞节快到了，两人都想着送对方一份礼物，可是生活拮据，哪还有多余的钱买礼物呢？后来他们各自都想了一个办法，可以快速拥有足够的钱买礼物给对方。于是太太狠下心，把心爱的长发剪了卖了，用那些钱买了他认为最适合他先生的礼物。
0: 哎呀，他先生知道了会很心疼吧。
1: 先生回到家，打开家门，看到太太的那一刹那惊呆了，久久说不出话来。太太安慰他，没事的，头发会再长长的。说完就让先生把一直放在口袋里的怀表拿出来，说他买了怀表的链子，以后先生再也不用把怀表揣口袋里了。
0: 先生不会是把怀表卖了吧？
1: 还真的是，先生把怀表卖了，换钱买了一个极为别致的珍珠发夹。
0: 啊，可是太太的头发剪了呀。
1: 是啊，两人面面相觑，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谁也不出声，形容大家惊异、恐惧或束手无策的样子。我想他们夫妻俩应该是既无奈又束手无策，同时还很失望吧，都想着讨对方欢喜，可之后却落得一场空。
0: 所以现代人送礼都事先沟通好了，面面相觑的去，左边是谦虚的虚，右边是见面的见，读作去。去的意思是看，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谁也不出声。面面相觑，形容大家惊异、恐惧或束手无策的样子。
2: 天南地北谈华语，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嘉丽播讲。

0: Belanjawan Madani ialah cerminan prinsip pertanggungjawab dan sistem nilai yang luhur. Ada anak-anak universiti kata, kita nak belajar tapi kita lapar. Kita tumpu kan, nanti saya umum masa belanjawan nanti.
1: 首相兼财政部长拿督斯里安华将在10月9日星期五下午3点30分向国会下议院提呈2027年财政预算案。大家请注意，今年的提呈时间比以往提前了30分钟，改在下午3点30分正式开始。随着预算案即将揭晓，大家最关心的莫过于政府把钱花在哪，哪些福利能落进我们的口袋，又有哪些新政策会直接影响到你我的生活和生意经营呢？别担心，本周六早上9点到10点，快乐生活馆特别邀请到了两位重量级嘉宾，他们分别是于广进博士，现任思威本科技大学沙拉越校区副教授，拥有金融经济学博士学位，也曾受邀参与世界各地的学术会议并发表研究。另外，全美军博士，现任思威本科技大学沙拉越校区商业与管理系主任兼讲师，主要从事经济与金融领域的教学及研究。在节目里，两位专家将从经济、税务和公共政策等多个角度带大家重点拆解最关心的几个话题，比如援助金会不会继续加码，汽油和各项补贴政策会有什么新调整，以及未来的税制改革释放了什么信号，中小企业和 M40 中产阶级能获得哪些支持，还有大家关心的最低薪金和个人所得税又有哪些新变化。想知道这笔账怎么算，想了解预算案对你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本周六早上9点到10点记得锁定快乐生活馆，我们到时见。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好，现在是水速加报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婆罗洲电网发展，拓展沙拉越与东盟能源贸易潜力；沙拉越与澳洲加强能源及教育领域合作；巴当巴洛大桥推动沿海地区发展。

有关发展将为沙拉越拓展与东盟市场的能源贸易打开新通道。目前跨境电力连接已经延伸至印尼加里曼丹及沙巴，沙拉越也即将向文莱供应电力。沙拉越放眼在2030年达到十几瓦的能源产能。他说，婆罗洲电网的发展可成为沙拉越进一步参与东盟电网的基础。沙拉越总理也是在为将于10月31日退休的沙拉越能源集团首席执行员 Dato Sabini Suhaili 举行的欢送晚宴上致辞时如此表示。沙拉越公用事业及电讯部长 Dato Sri Julahi Narawi 在同一场合致辞时表示，沙拉越将继续确保乡区能够获得电力供应。有关工作通过第五阶段额外或延迟申请者项目落实。他说，目前沙拉越正处于第四阶段额外或延迟申请者项目的落实尾声。他说，第五阶段的落实是扩大电力覆盖的重要措施之一，以配合沙拉越日益增长的发展需求。沙拉越也将继续加强全州电力供应网络，以提高电力供应系统的可靠性及稳定性。与此同时，沙拉越总理今天接待澳洲驻马来西亚高级专员 Daniel Henneke 的礼节性拜访，双方在古晋 Satria Petiwei 综合大楼举行会面。 Daniel 接受记者访问时表示，澳洲视沙拉越为澳洲与马来西亚关系中的重要伙伴。他说，双方合作领域尤其包括可再生能源、教育、贸易及投资，因此今日的会面也讨论了与沙拉越能源有限公司合作的可能性，以探索扩大可再生能源的潜力，包括水力储能系统技术。至于教育领域，澳洲也看到与 Sinben University 及 Curtin University Malaysia 等高等学府进一步扩大合作的潜力。沙拉越副总理的阿玛阿旺登阿里哈桑表示，老越松达尔综合甘榜扩建计划将分阶段落实。有关计划旨在重新规划甘邦西纳班拉玛、丹荣嘎洞、甘邦斯布拉以及甘邦阿入的居民聚居地。他说，孙达综合甘榜扩建计划旨在提供更加完善及有规划的基础设施。有关工程已获第13大马计划批准，同时相关土地也已经取得。不过他说，居民若对有关工程的落实有任何建议，仍可提出意见。他是在老越巡视甘邦阿入礼堂建设工地地段时如此表示。你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随着沙拉越土著法庭架构即将调整，社区领袖及组长的角色也有必要重新理清。这是继沙拉越政府建议通过制定沙拉越土著法庭法案，提升有关机构地位之后所提出的事项。沙拉越副总理的阿玛达格斯翁格恩巴斯表示，有关努力将涉及沙拉越土著法庭的行政架构及司法权限变化。有鉴于此，目前担任社区层面法庭主持官员的社区领袖及组长，其角色需要进一步讨论。此举旨在确保他们的职责能够配合沙拉越土著法庭的新架构。他是在施乌为2026年一般习俗研讨会主持开幕时如此表示。与此同时， Dato Amadal Gers 也表示，一般习俗的相关知识需要进行收集、记录，并以系统化方式保存，
他说有关工作可以善用科技发展来落实，

此举将方便大众获取有关一般习俗的资讯，以供学习及研究用途。他赞扬沙拉越习俗理事会目前所展开的工作，积极研究及记录沙拉越土著社会的传统习俗。与此同时，他也强调政府、非政府组织、学术机构及社区领袖等各方参与的重要性，共同延续一般习俗。木交省巴当巴洛大桥的建设将为布劳布瑞开启新的发展篇章。沙拉越总理署副部长达德·阿卜杜拉·萨德表示，有关设施将完善当地的陆路交通网络。超过12000名来自14个聚居地的居民将从沙拉越政府推动这项基础设施工程中受惠。全长 1.9 公里的巴当巴洛大桥全面竣工之后，不仅将与莫拉拉萨大桥衔接，完善当地交通网络，也将成为推动沙拉越沿海地区经济增长的催化剂，尤其是渔业、农业及商业领域。它是在今日进行巴当巴洛大桥最后连接工程之后如此表示。配合沙拉越城市论坛的举办，沙拉古晋市将落实4项主要倡议作为长期发展项目。有关项目包括 Festival Square、 Millennium Park Connector、 Tree RKU以及竹艺馆与竹园。沙拉越总理署副部长 Dr. Abdurrahman Junaidi 在古晋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些项目预计耗资150万 ringgit， 并预计于2028年全面竣工。其中 Festival Square 涉及在 Lebo Java 一带打造公共空间， Millennium Park Connector则是一项连接古晋主要公园、公共空间、文化地标及旅游景点的系统建议。至于 Tree RKU 则是一套旨在简化回收过程的数码系统。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婆罗洲电网发展，拓展沙拉越与东盟能源贸易潜力。沙拉越与澳洲加强能源及教育领域合作。巴当巴洛大桥推动沿海地区发展。以上这一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Rosita Ambong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2005年的今天，印度接电主协会的大约160名会员表达了他们的抗议，反对古晋北区市政局下令关闭人行道上的节日摊位，并禁止商贩将商品陈列在距离各自店铺超过5英尺的地方。该协会声称，这项决定是在没有事先协商的情况下做出的，并对印度街的商业造成了巨大冲击。他们还对可能面临的亏损表示担忧，因为他们为了庆祝节日已提前预定了库存。尽管古晋北区市政局解释称，此举是为了控制诸如抢夺等犯罪问题、拥堵问题、消防安全以及城市形象，但商贩们坚称，这些摊位最初是获得了其他部门以及市议会的批准的。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Red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十五 FM 104.1，梅里 FM 90.7，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傍晚好呀！现在时间是来到傍晚6:13，欢迎大家准时锁定我们的下班开麦啦。刚听过这首歌曲是龚芷薇的《记得那天》，今天是星期四啦。那说真的，来到星期四这个时候，相信很多上班族心里面应该已经开始偷偷倒数了吧？因为只要撑多一天，星期五过后，周末就来啦。当然啦，也有一些朋友可能周末还是要上班啊，还是有工作要忙。那不管怎么样，都希望此刻的你呢，能够暂时的放慢脚步，让我们一起度过这个傍晚。那么现在的你是刚刚打卡下班，还是被困在车笼里，又或者已经到家，正在厨房准备着晚餐呢？不管你在哪里，接下来这个小时就让下班开麦啦陪着你。那说到今天的股气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几天我们一直关注烟霾的情况，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大家的视线，但是从日常生活观察来看，很多朋友似乎已经慢慢的恢复了户外的活动，尤其是到了傍晚的时间点，公园里面又可以看到不少人在跑步，在健走，有的人在骑脚踏车，有的带小朋友出来散步了。我觉得这样的画面呢，其实还是挺温馨的，因为忙了一整天之后，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走出办公室，呼吸一下户外的空气，活动一下身体，转换一下这心情。不过呢，也要特别提醒你，肉眼看起来天气是不错的，不代表空气污染指数是一定理想的哦。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啊、老人家，或者是呼吸道比较敏感的朋友，户外运动之前还是要多留意一下最新的空气质量的情况。那如果你所在的地方空气质量不太好，就不要勉强自己做太激烈的运动，毕竟啊，运动是为了健康，不是为了打卡而已，对不对？好啦，今天星期四就想问一问你呀，下班之后你是喜欢马上回家休息，还是一定要出去走一走动一动呢？欢迎你把你的答案分享给我，这里是下班开麦啦，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是0111075862 0111075862。接下来带你来听的是一首合唱歌曲，歌名叫做 Who is I?

听过两首歌之后，欢迎回来，感谢你继续的锁定下班看麦啦。不知道今天早上你有没有经过这个独立广场，也就是 Padang Merdeka 一带，如果有经过的话，相信你也一定有发现，今天早上古今市中心就是特别的热闹。那因为今天早上呢，独立广场举行了一项非常重要的活动彩排，那就是配合沙拉越州元首华诞庆典的大型游行还有集体的总彩排。那所以今天早上不少朋友可能会发现市中心部分道路暂时封闭，交通需要改道。那也就因为如此呢，很多交通都瘫痪了哈，就今天早上特别的塞。那如果你刚好有经过这个地区的话，也可能看到不少的制服团体、政府部门的代表以及各个参与单位在进行最后阶段的准备工作。那为什么这么隆重呢？因为就是在后天，就是即将来临的星期六10月10号，我们沙拉越将迎来州元首呢80岁的华诞庆典。那根据今天公布的消息呢，这一次大型游行预计有超过100支的队伍参与，人数达到大约有4400人左右。这当中有包括政府部门、学校及高等学府、文化团体，还有各个制服团体等等。那么你想象一下，这么多人齐聚在这个独立广场，大家穿着各自的制服，整整齐齐的列队，这场面哇，想想就感觉相当的壮观哦。而且我觉得最有意义的不只是场面的热闹，更重要的就是有来自不同背景、不同族群的就是朋友一起参与这项沙拉越的重要的庆典。这不就是我们沙拉越非常珍贵的一种的特色吗？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语言、不同的生活背景，但是遇到重要的日子的时候，大家还是能够聚在一起，这就是团结的意义。那也要特别向所有参与筹备还有彩排的朋友们来说一声，大家辛苦了哦。那希望说星期六早上呢，还是拥有一个好天气，然后这个活动能够很顺利的在进行。接着带你来听的这首歌是宁静的《你值得我去珍惜》。

没错，刚刚我们就聊到这星期六的周元首华诞庆典。如果你觉得你白天要上班，或者没有机会到独立广场观看大型游行的话，没有关系，因为到了星期六晚上，古今还有另外一项非常热闹的节目，那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人民的演唱会，马来文叫做 Concert Rakyat。 那这场演唱会呢会在晚上八点钟，就是在古晋的独立广场举行。而且根据主办方公布的消息，演出阵容是来自马来西亚其他地区，还有我们沙拉越本地艺人包括大家熟悉的 Aina Abdul， 还有 Flo88， 还有很多位的实力派歌手啊，另外还有烟花表演，预料就是会让整个古晋市中心的夜晚更加的热闹。所以呢，这星期六如果你还没有安排节目的话，也许可以考虑和家人朋友再吃个晚餐，步行到这个独立广场来去感受一下现场的气氛。其实我在两天前在经过这个独立广场的时候，有看到这个舞台的这个工作人员他们在 soundcheck， 他们在就是试这个音响啦齁。然后我哇，这个声音效果真的不得了哦，真的，我光说你们真的不信，你们要去现场哦去感受一下这个音响效果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那这个星期六无论你是准备到现场参与庆典，还是平时习惯经过市中心，都要注意一下这个道路临时封闭的安排。那根据警方之前公布的交通管制措施，星期六早上七点到中午十二点，配合游行还有大型集会，独立广场周边部分道路将暂时封闭。到了晚上七点到午夜十二点，配合这个人民演唱会，同样也是有这个道路封闭和交通改道。那受影响的道路包括 Jalan McDougall， 还有这个 Jalan Wawasan， Jalan Tun Abang Haji Open， 还有老巴沙路啊，神庙街等等周边的道路。所以呢你是计划星期六前往市中心的朋友，真的一定要提前的规划路线。如果你是打算出席演唱会，最好也提早出门，也不要把车停在就是不可以停放车子的地方啦齁，以免就是阻碍其他道路使用者。那带着小朋友或长辈一起去的，记得要准备饮用水啊，穿舒服一点的鞋子啊，注意人权还有个人安全。那也要提醒着你，现场人多的时候要互相的礼让。其实就是像这样大型的活动啦，大家能够高高兴兴的去，最重要还是要平平安安的回家才是最重要的。接着带你来听的这首歌啊，是瑶瑶郭书瑶还有谁井柏然呢，他们合唱的这首歌叫做暖暖手。

是的，不知不觉今天的下班开麦啦又来到节目的尾声。今天是星期四10月8号，也很开心能够在这傍晚透过下班开麦啦陪你走过下班的这一段路。也不知道今天呢你也是带着怎么样的心情结束工作的，也许今天很顺利，也许今天你遇到了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也许你现在还在路上还没有回到家呢。但是我希望无论今天你过得怎么样，今天晚上都希望你可以好好休息，因为工作永远有做不完的时候，但是身体健康，家人平安，还有每天能够简单快乐的生活，这些才是我们最值得珍惜的事情。后天就是星期六了，也再次预祝沙拉越州元首80岁的华诞庆典顺利举行，祝福我们美丽的沙拉越继续和谐繁荣还有进步。也希望大家无论是参与庆典还是安排自己的周末活动都能够玩得很尽兴，注意安全。好啦，最后把一句话送给今天所有努力生活的朋友，下班不只是结束一天的工作，更是把时间重新交还给自己。好，下个小时带你进入是听歌好时光，还有八点到九点钟的加油访客，今天带你来听齐秦的歌，锁定频道 Red FM。

我是来自丹纳布袋政府牙科诊所的林婉平医生 Dr. Geraldine Lim。 口腔癌呢，一般好发的年龄在于40至60岁之间，以男性居多，但是近几年来口腔癌已有年轻化的倾向，为青壮年25至44岁的男性最易罹患的癌症。如果听众朋友们发现口腔内有不正常的肿胀、增厚或硬块，或是口腔内的黏膜有无痛的溃疡，而且超过三周以上都没有愈合的溃疡，此外口腔内有不明原因的疼痛或麻木，口腔内黏膜表面出现白色或红色的斑块，以及颈部摸到异常的异块，这些症状都有可能是口腔癌。

0: pertanggungjawaban madani ialah cerminan prinsip pertanggungjawab dan sistem nilai yang luhur. Ada anak-anak universiti kata, kita nak belajar tapi kita lapar. Kita tumpukan, nanti saya umum masa belanjawan nanti.
1: 首相兼财政部长拿督斯里安华将在 10月 9日星期五下午3点30分向国会下议院提呈 2027年财政预算案。 大家请注意，今年的提呈时间比以往提前了30分钟， 改在下午3点30分正式开始。 随着预算案即将揭晓， 大家最关心的莫过于政府把钱花在哪， 哪些福利能落进我们的口袋， 又有哪些新政策会直接影响到你我的生活和生意经营呢？ 别担心，本周六早上9点到10点， 快乐生活馆特别邀请到了2位重量级嘉宾， 他们分别是余广进博士，现任思维本科技大学沙拉越校区副教授，拥有金融经济学博士学位，也曾受邀参与世界各地的学术会议，并发表研究。另外，陈美军博士，现任思维本科技大学沙拉越校区商业与管理系主任兼讲师，主要从事经济与金融领域的教学及研究。 在节目里，两位专家将从经济、税务和公共政策等多个角度，带大家重点拆解最关心的几个话题，比如援助金会不会继续加码，汽油和各项补贴政策会有什么新调整，以及未来的税制改革释放了什么信号， 中小企业和M40中产阶级能获得哪些支持， 还有大家关心的最低薪金和个人所得税又有哪些新变化。 想知道这笔账怎么算？想了解预算案对你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本周六早上9点到10点，记得锁定快乐生活馆，我们到时见。

0: pertanggungjawaban madani ialah cerminan prinsip pertanggungjawaban dan sistem nilai yang luhur.
1: Ada anak-anak universiti kata, kita nak belajar tapi kita lapar. Kita tumpu kan, nanti saya umum masa belanjawan nanti.
2: 首相兼财政部长拿督斯里安华将在10月9日星期五下午3点30分向国会下议院提呈2027年财政预算案。 大家请注意，今年的提成时间比以往提前了30分钟， 改在下午3点30分正式开始。 随着预算案即将揭晓， 大家最关心的莫过于政府把钱花在哪，哪些福利能落进我们的口袋，又有哪些新政策会直接影响到你我的生活和生意经营呢？别担心，本周六早上9点到10点，快乐生活馆特别邀请到了两位重量级嘉宾。 他们分别是余广进博士，现任思威本科技大学沙拉越校区副教授，拥有金融经济学博士学位，也曾受邀参与世界各地的学术会议，并发表研究。另外，全美军博士，现任思威本科技大学沙拉越校区商业与管理系主任兼讲师，主要从事经济与金融领域的教学及研究。 在节目里，两位专家将从经济、税务和公共政策等多个角度，带大家重点拆解最关心的几个话题，比如援助金会不会继续加码，汽油和各项补贴政策会有什么新调整，以及未来的税制改革释放了什么信号，中小企业和 M40中产阶级能获得哪些支持，还有大家关心的最低薪金和个人所得税又有哪些新变化。 想知道这笔账怎么算？想了解预算案对你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本周六早上9点到10点，记得锁定快乐生活馆，我们到时见。

0: 来到今天晚上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加油访客》，我要介绍的这个男人呐、啊，年轻的时候他是留着长发，穿皮衣，戴墨镜，他唱自己像一匹狼，但他的姐姐齐豫却曾经形容他其实是披着狼皮的羊。他年轻的时候叛逆到进过感化院，在里面待了3年哦，出来之后一度不知道自己该能做什么，最后陪着他的是一把吉他，后来这把吉他让他唱出了《狼》《外面的世界》《大约在冬季》《夜夜夜夜》。那么在今天这个小时就是带你来认识齐秦。齐秦1960年1月12号出生于台湾台中，姐姐就是著名歌手齐豫。所以接下来带你来听节目的第一首歌《狼》，因为我们不需要绕路，齐秦的人生就应该从狼开始。
1: 我在10年以前，我记得在10年以前曾经写过一首歌，曲名叫做《狼》。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刚听过那首歌曲是齐秦的狼，而今天的加油访客就是带你来关注齐秦，听的都是他的歌。齐秦自己曾经很多次谈到，年轻的时候呢，非常的叛逆、逃课、闹事、离家，在家庭关系变化之后，整个人越来越失控，最后被送进感化院，而且在那里待了大约三年。后来他说，从那里出来，重新进入社会的时候，他其实很迷茫。真正改变他的是音乐。他开始练吉他，后来到餐厅驻唱。他曾经回忆，第一次唱完之后，听到观众的掌声，那种终于有人认同我的感觉，对他来说是非常的重要。所以你在听齐秦唱《外面的世界》，那个外面对别人来说可能只是远方，对年轻时候的齐秦来说，却可能真的意味着自由。

齐秦的姐姐是齐玉，这姐弟俩的声音呢，其实完全不同。齐玉空灵飘逸，齐秦有一种孤独、粗粝又非常直接的东西，但是姐姐对她的影响很大。齐秦年轻的时候经历人生低谷的时候，家人尤其是姐姐一直是她重要的支持。1981年，齐秦在民歌餐厅驻唱的时候被发掘，进入唱片公司推出第一张专辑《又见溜溜的他》，随后入伍服役。不过真正让大家认识我们今天熟悉的齐秦还要等几年。在1985年，齐秦推出《狼》的专辑，这是他第一张重要的创作专辑，也奠定了后来整个齐秦的形象。长头发，黑皮衣，孤独，叛逆，在那个年代，这形象非常的特别。齐秦后来自己讲过，《狼》的灵感是跟自己年轻的时候失去自由的经历有关。他把自己想成是一匹独行的狼，但是唱片公司一开始甚至觉得狼这个意象不讨喜，一度并不接受。但是很多歌手呢，后来有一个形象，这个齐秦就不一样。狼不是包装出来的东西，那其实是年轻时候的他自己。

0: Kepulauan Madani ialah cerminan prinsip pertanggungjawab dan sistem nilai yang luhur. Ada anak-anak universiti kata, kita nak belajar tapi kita lapar. Kita tumpu kan, nanti saya umum masa belanjawan nanti.
1: 首相兼财政部长拿督斯里安华将在10月9日星期五下午3点30分向国会下议院提呈2027年财政预算案。 大家请注意，今年的提呈时间比以往提前了30分钟， 改在下午3点30分正式开始。随着预算案即将揭晓， 大家最关心的莫过于政府把钱花在哪，哪些福利能落进我们的口袋，又有哪些新政策会直接影响到你我的生活和生意经营呢？ 别担心，本周6早上9点到10点， 快乐生活馆特别邀请到了2位重量级嘉宾，他们分别是余广进博士，现任思威本科技大学莎拉月校区副教授， 拥有金融经济学博士学位，也曾受邀参与世界各地的学术会议，并发表研究。另外，全美军博士，现任思威本科技大学莎拉月校区商业与管理系主任兼讲师，主要从事经济与金融领域的教学及研究。在节目里，两位专家将从经济、税务和公共政策等多个角度，带大家重点拆解最关心的几个话题，比如援助金会不会继续加码， 汽油和各项补贴政策会有什么新调整，以及未来的税制改革释放了什么信号， 中小企业和M40中产阶级能获得哪些支持， 还有大家关心的最低薪金和个人所得税又有哪些新变化。想知道这笔账怎么算，想了解预算案对你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本周6早上9点到10点， 记得锁定快乐生活馆， 我们到时见。
2: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我是阿嘉素嘉，欢迎回来。我相信听到这里呢，应该是整档节目最有故事的一段。齐秦后来拍电影《芳草碧连天》，认识了王祖贤， 两个人开始了一段漫长、分分合合的感情。后来齐豫回忆，他们长期两地生活，聚少离多。那时候没有手机呀，没有视讯，两个人甚至每个月要花非常惊人的电话费。然后有一天，他因为思念王祖贤，写下了一首歌。这首歌就是《大约在冬季》。 齐秦后来自己明确说过，这首歌就是写给王祖贤的，而且他回忆整个创作过程非常的快，大约10几分钟就完成了。很多人一辈子都唱过情歌，但有些歌很特别，是因为当初写它的人真的正在想念一个人。歌词里：“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你今天听是一首经典，当年对齐秦来说，

齐秦和王祖贤两个人的关系持续很多年，中间经历分手复合。齐秦后来谈起这段感情的时候说得其实非常的平静，他认为他们后来摩擦越来越多，彼此的人生目标也渐渐有差异，加上长期分隔两地，最终还是没有走到婚姻。到了2019年，他在谈起王祖贤，仍然说那是他自己人生中一段非常美丽的感情。我觉得有些爱情最后的意义不一定是结婚，他可能留下的是一首歌，而且那首歌三四十年以后还有人在唱。

结束和王祖贤的感情之后，齐秦后来认识孙俪雅。2010年前后的公开采访当中，他已经谈到两人计划结婚，并表示过去的感情已经成为人生的经历，现在陪在自己身边的人是孙俪雅。后来两人成家，他们育有一女一子，女儿齐心以及2014年出生的儿子。另外，齐秦在更早的一段感情中还有一个儿子，相关父子关系过去曾经历过公开争议，还有法律纠纷，后来双方关系有所缓和。年轻的时候唱郎的这位男人，到后来最大的变化是开始谈孩子，曾经最怕被束缚的人，最后反而有了自己最舍不得离开的家。那么接下来带你来听的这首歌曲，虽然不是齐秦自己的词曲作品，但是已经成为他后期最重要的代表作品之一。马上带来听这首歌《夜夜夜夜》。

没错，这里刚好有一个非常新而且对马来西亚听众朋友特别有意思的近况。截至今年齐秦66岁，而且他今年真的要重新登台。今年10月24号齐秦演唱会2026年原来的我们，那会在马来西亚举行。官方公布演出的曲目方面，包括刚刚我们有听过的狼，大约在冬季，悬崖，九个太阳，外面的世界等等的经典歌曲啊，并会以新的乐队编制重新编排。是的，我们今天不是在怀念一个已经离开舞台的人，恰恰好相反，这匹狼又回来了，而且这一次就是来到我们马来西亚。

是的，刚听过这首歌曲是齐秦的《往事如风》，时间是来到晚上8:42。那么今天加油访客在这时候就要告一个段落，但稍时间还有很多首齐秦动听的歌曲要一一送给你听。那我是阿佳素佳，星期一我只会在凌晨的时段和你见面，星期二会在8:00-10:00的早班，星期三是6:00-10:00，所以请你继续留守在这里 Red FM， 先和你约好，我们在下个星期空中再见，拜。

0: Kebelanjawan Madani ialah cerminan prinsip pertanggungjawab dan sistem nilai yang luhur. Ada anak-anak universiti kata, kita nak belajar tapi kita lapar. Kita tumpukan, nanti saya umum masa belanjawan nanti.
1: 首相兼财政部长拿督斯里安华将在10月9日星期五下午3点30分向国会下议院提呈2027年财政预算案。 大家请注意，今年的提呈时间比以往提前了30分钟， 改在下午3点30分正式开始。 随着预算案即将揭晓， 大家最关心的莫过于政府把钱花在哪， 哪些福利能落进我们的口袋， 又有哪些新政策会直接影响到你我的生活和生意经营呢？ 别担心，本周六早上9点到10点， 快乐生活馆特别邀请到了2位重量级嘉宾， 他们分别是余广进博士，现任思威本科技大学沙拉越校区副教授，拥有金融经济学博士学位，也曾受邀参与世界各地的学术会议，并发表研究。另外，全美军博士，现任思威本科技大学沙拉越校区商业与管理系主任兼讲师，主要从事经济与金融领域的教学及研究。 在节目里，两位专家将从经济、税务和公共政策等多个角度，带大家重点拆解最关心的几个话题，比如援助金会不会继续加码，汽油和各项补贴政策会有什么新调整，以及未来的税制改革释放了什么信号。 中小企业和 M40 中产阶级能获得哪些支持，还有大家关心的最低薪金和个人所得税又有哪些新变化。 想知道这笔账怎么算？想了解预算案对你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本周六早上9点到10点，记得锁定快乐生活馆，我们到时见。

上了月判2027年财政预算案重点扶持教育发展。上了月携手澳洲探索发展绿色燃料生态体系。上了月选区重新划分，选委会接获133份检讨意见书。

澳洲驻马来西亚最高专员署政治经济第二秘书 Lachlan McPhee 指出，上捞月之贝极高的战略潜力，可以成为区域航运绿色燃料供应链发展的战略参与者。他是今天与澳洲驻马最高专员 Daniel Hanica 一同前往古晋祖国英雄大厦礼貌性拜会上捞月总理 Dalabadingi Dansharavan Jerry Donovan 之后，在宣话部会上如此表示。他指出，凭借上捞月在化学燃料工业的坚实基础，马来西亚作为区域货物转运枢纽的优越地位，再结合澳洲在绿色燃料生产领域的专长，这使得上捞月大马与澳洲三方在清洁能源转型方面拥有广阔的合作空间。他透露，相关的各方目前正在积极探讨构建低碳燃料生态体系，全力支持海事工业向清洁能源转型。同时 Lachlan McPhee 还补充，澳洲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乐意与邵洛月分享其在绿色燃料生产、航运路线监管以及相关技术领域的专业知识和宝贵的经验。上个月期盼2027年财政预算案能够给予教育领域更多的关注，特别是在提升学校基础设施以及教育设备方面。上个月副总理戴多阿玛阿旺登阿里哈桑表示，政府需要拨出更多资金以维修老旧失修的学校和教师的宿舍。他说，鉴于上个月是马来西亚面积最大的区域，而且人口分布广泛分散，因此相关的拨款与维修需求尤为重要。此外，他也希望上洛月学校能够配备完善的实验室设施，并加强对 STEM 以及 TVET 领域的投入，以进一步强化人力资本的发展。除了硬体基础设施之外，他认为师资需求以及教师晋升机会也应该获得更多的关注。戴多阿玛阿旺登阿里哈桑是在视察老月 Belibat 国小项目期间对媒体如此表示。选举委员会第七次上捞月选举的选区重新划分建议公展期间，共接获了133份利益相关方提交的意见书。选委会秘书 Dato Cairo Sharil Idris 发文告指出，在收到的所有意见书当中，有126份为反对意见，其余的七份则表示支持。他表示，选委会随后将召开特别会议，深入审查和讨论所有接获的意见书，特别是筛选出符合条件需要进行地方听证会的意见书。至于是否展开地方听证会程序以及其运行的细节，将在特别会议结束之后拍板定案。此外，他也补充，根据联邦宪法相关的条文，选委会自今年9月1号宪报颁布起，共有2年的时间来全面完成这项选区重划工作。同时，所有符合资格出席地方听证会程序的利益相关方，选委会最迟将在听证会召开的前两周向他们发出正式的通知。上个月，传染病中心 SIDC 发文告宣告，已经正式加入一项国际科研项目，成为非洲猪瘟联合研究的合作伙伴，以深度理解、预测并预防有关病毒的疫情传播。该中心指出，有关项目获得了英国研究与创新署大约1800万令吉的资金资助，并在英国 Sheffield 大学的 Peter J. Doyle 教授主导之下展开。在这个项目之下，上捞月传染病中心将与英国 Sheffield 大学、英国 Liverpool 大学、泰国国家基因工程与生物技术中心以及上捞月兽医服务局展开合作。此外，上捞月传染病中心指出，非洲猪瘟虽然不会对人体健康构成风险，但是会严重摧毁猪群养殖业，并对养殖户的经济以及生计造成沉重的打击。这项国际合作也放眼推动上捞月传染病中心发展成为区域非洲猪瘟基因组学的参考中心，并支持疾病防控策略疫苗的研发。配合上捞月元首 Tun Bek Hin Sri Dr. Wan Junaidi Dongku Jaffar 的80岁华诞庆典，古晋扎美清真寺在昨天下午举办了有关的感恩仪式。上捞月总理 Dato Badingi Dansharavan Jerry Donovan、 上捞月青年体育及企业家发展部长 Dato Sri Abdulkan Rahman Hamza、 上捞月总理署副部长 Dato Dr. Abdulrahman Junaidi、 多位上捞月伊斯兰宗教领袖以及约500名穆斯林都出席了这一场沙吉感恩仪式。
仪式以婚礼及少礼这两场礼拜开始，随后在沙拉维大伊斯兰教长 Sahibus Fadilah Dato Mustafa Kamal Ahmad Fawzi 的带领之下，诵读雅辛章并进行感恩的祈祷。Sarawak FM 将于本周日10月11号晚上9点起通过电台广播及社交媒体平台现场直播2026年 Bir Ramli 之星总决赛。本届总决赛共有6名入围参赛者角逐桂冠。这场备受瞩目的盛会将在 UNIMAS 的 Tunku Abdurrahman Putra 礼堂隆重登场。届时听众与观众除了能够锁定电台广播，也可以通过 Sarawak FM 官方面子是专业以及 RTM Click 平台同步收看线上直播。 Sarawak FM 社交媒体管理员 Muzaldi Rabai 在古晋出席策略合作伙伴服饰品牌 Bayou Somerset 向 Sarawak FM 广播与社交媒体团队移交服装的仪式之后，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还透露，在总决赛引爆之前，当局将携手参赛者以及各策略合作伙伴全面展开多项造势宣传的活动。参加2026年 Bir Ramli 之星总决赛不仅为选手们带来全新体验，更让他们有机会深入领略并体会已故国家艺术巨匠 Dansri Bir Ramli 的经典作品魅力。南部区代表 Muhammad Reza Muhammad Tai 表示，首次参赛让他有机会累积舞台经验，并向其他资深的参赛者虚心学习。他透露自己从小就非常的喜欢 Bir Ramli 的作品，其传唱至今的经典歌曲更是他音乐启蒙与学习的重要素材。另一方面，中部区代表 Mushawri Abdurrani 则认为，这项赛事是一个绝佳的平台，让年轻一代能够缅怀已故 Bir Ramli 对国家艺术界的卓越贡献，并向这位传奇致敬。决赛之前，选手们也参与了多项活动，其中包括和策略合作伙伴 Max Fashion 展开服装采购与搭配行程，为即将到来的巅峰对决做好充分的准备。在 Padawan Kampung Simodi 建设 Melada 水坝的建议有望强化周边地区的净水供以及发电能力。沙拉越交通部副部长 Dr. Jarab Susil 表示， Simodi 集水区具备通过急速供水系统项目进行开发的潜力，以满足区域供水以及能源的需求。他说该项目预计将汇集 Simodi, Sibakra, Sibuang 以及 Sadir 一带的居民。除了提供水源电力供应之外，当地优美的自然环境以及丰富资源也具备了发展生态旅游业的潜力。 Dr. Jarab Susil 是在视察 Padawan Kampung Simodi 的 Melada 水坝拟以建设地点之后对媒体如此表示。国民登记局在今年9月17号直到10月6号期间，在全国范围内共发出了16万9346张新版。

0: 后获得民众踊跃的响应。为了应付剧增的申请数量，国民登记局也将在全国的制卡中心数量从原有的60个增加至到70个。不过他呼吁民众无需急于更换手上的旧大码卡，只要现有的晶片仍能正常运作，便可继续如常的使用。上了月期盼2027年财政预算案重点扶持教育发展。上了月携手澳洲探索发展绿色燃料生态体系。上了月选区重新划分，选委会接获133份检讨意见书。
1: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你好，我是心燕。

0: 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2005年的今天，约有100人出席了在伦乐社区会堂举办的免费眼部检查与血糖测试。活动目的是为了配合2005年世界视觉日和国际白手杖日。这项由古晋沙拉越盲人协会主办的活动，以提高公众对视力保健重要性的认识。筛查结果显示，大约有10%的参与者存在视力问题，另有5%的参与者血糖偏高。此次检查还邀请了沙拉越盲人协会医学部的眼科专家、沙拉越综合医院、伦乐县医院的工作人员，以及马来西亚糖尿病协会沙拉越分会的成员共同参与。沙拉越盲人协会主席表示，未来将举办更多此类筛查活动，特别是针对郊外地区。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开启今天的新闻早报，我们来看看一下本地中文报章的重点讯息。好，几个星期以前呢，是本周，也就是东马，出现了严重的淹埋情况，但是现在看起来呢，风向有所转变之后，目前是西马半岛的南马部分，南中马的这个部分出现了严重的淹埋。我们看到教育部呢，已经是宣布就是在西马半岛，尤其是中马跟南马一带如果出现说180度的这个空气指数，那么学校就会宣布停课。另外呢，如果该区域是连续三天出现150这样子的一个空气污染指数的话呢，也就是学校会停课，然后呢进行居家学习的一个措施。那么这么做呢，主要的原因是为了确保学生能够在安全舒适的一个环境之下继续学习的这个课程。那目前呢，根据报章当中的这个消息指出，雪隆一带，尤其是雪州、吉隆坡直辖区以及布城教育部呢，教育局呢，其实已经宣布说，今天开始，所有线下的这些学校都已经正式的停课。另外，柔佛州、森美兰、马六甲的学校，也因为淹埋的情况，这个变得越来越严重呢，因此，所有在该州的学校也从今天起正式的停课，以居家学习跟网课的一个方式来进行往后的学习课程。那么根据昨天所录到的空气污染指标呢，我们看到全国依然有36个区域是处于不健康的水平，所以我想本周呢也不能掉以轻心，如果风向有任何的一个变化的话，淹埋的情况或许也会全都重来。

继续关注国内消息。好，今天下午的三点半，首相就会在国会当中提呈明年度的财政预算案，这个也是一个大媒体一直不断在关注的这件事情。那这一次的预算案当中，因为今年突如其来的中东战事，我们看到我国呢实际上在燃油补贴机制之下呢，对燃油进行的一个补贴，实际上呢是一笔额外的一笔开支哦。那在明年度的预算案当中，这一笔补贴会不会继续，那么以怎么样的一个方式延续，那么同时会不会对财务就是国家的财务造成负担呢，相信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也是今天下午的财政预算当中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另外我们也看到就是首相此前已经宣布就是已经表示说在教育这个部分当中今年就是明年度的财政预算案应该会多加关注，那么是以怎么样的一个方式在教育的这个拨款方面呢持续的给予更多的所谓的援助或者是增援我们就看看今天下午的一个宣布。另外卫生部这边也传来说需要更多的这种配置或者是在财务上的这个帮助让更多的这个医生能够进行服务，那么同时尤其是对这个东马这一边所出现的医生短缺的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或许在今天下午的财政预算案当中也会有一些后续的一些发展。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同心党其实也已经发布了他们本身的这个影子财政预算案，那么在这个影子财政预算当中他们主要关注的就是税务的重整另外呢

另外呢，就是全民的社会保障，严格的财政治理，另外就是关系到中小型企业，因为面对来自中国电商的积极的一个竞争，因此在财政预算当中会不会预留一些空间，对于他们未来的整体的商业发展有更多的一些援助，或者是有更些的一些措施去帮助他们在整个所谓的商业绩效当中有更多的一些效率，都是明年度财政预算当中我们需要关注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向。那么当然民众也会关注，就是援助金又或者是持续的这个有效的补贴机制，对于民众来说明年还会不会延续，而且能不能够实质的帮助到生活的一个层面，也都是明年度财政预算案我们在今天下午当中将会一一来分析跟观察的一个焦点。

好，上一节在针对今天下午将会公布的财政预算当中提到了卫生部现在面对的问题就是有很多被派遣到东马沙巴沙老越来执行任务的这些医生或医护人员呢部分是选择不接受这样子的一个现役，或者是不来到东马服务，那么就造成说在东马就是急需医生急需医护人员，而且是在短缺的一个情况之下，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压缩的情况呢，也致使说在东马的医院现在面对人手不足，还有整个服务质量可能会出现下降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出现。那么针对这一点呢卫生部最近有什么样的一些配套措施在提升医院的效率嘛我们就看到今天的报道当中，卫生部已经表示了这个愿意来到东马服务的医生呢将会获得额外的培训，同时呢他们也会获得100%的全额支付尤其是这个调动费的这个部分来支付他们整个转换到沙巴或沙拉越来执行任务的时候所需要付出的这个开销。那根据卫生部长表示呢目前呢这个永久聘任的医护人员来到东马的这个报到率呢今年就是今年的这个新录取的这个医护人员当中目前这个报到率达到了 63%, 相比于去年是增加了 5%, 所以看起来呢从数字上面看起来这个效率或者是报到率是有所增加的，但是这个能不能够真正的解决在东马这一边欠缺医护人员或欠缺医生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呢实际上呢要看就是接下来整体的结构性的调整还有政策上的配合之后，我们才能够看得到真正的效应到底有多高。另外呢我们看到医协协会的就是医药协会的主席也表示说，目前虽然这个报到率就是新医生和新医护人员来到东马的报到率是 63%, 但实际上呢他也接到了一些投诉，表示说在沙巴当地呢有医护人员是超时的工作，甚至呢有连续工作33个小时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出现。所以实际上这个报到率跟在目前东马所面对的欠缺医护人员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是不是形成了一条直线，能不能够直接的得到一个解决，它还是一个未知数，也是一个问号。所以我们要看看整体未来的结构性还有政策性上面的一个变化之后，或许才能够看到真正的一个效果。

好了，宣委会已经正式的宣布，马六甲的州选提名日将会在10月31号，那么11月10号为提前投票日，正式的投票日呢是11月14号。好，两大阵营呢，我们看到国政跟这个西盟目前都在积极的在做准备啊，主要的这个准备工作呢，就是要遴选出候选人啊，然后在提名日当天呢，要成交起这个提名的名单哈。我们看到国政这边就表示说，他们坚持要攻打21个席位，那么预料呢，有4个席位呢将会让给盟友来进行合作。那么在西盟这边，我们则是看到西盟表示说他们至少会打18席，又或者是可能28席全打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么至于西盟跟国政之间会不会在这一次的马六甲州选当中形成某一种默契或者是合作这样子的一个机制呢？那么我们看到西盟这边的负责人就表示说，大门依然是敞开的哈，可以来进行这个协商谈判，但是看起来目前的情况会比较困难一些。至于困难的点能不能够突破，双方之间有没有诚意来进行合作呢我们就要看看在10月31号正式的提名日当天的时候，提交名单的时候，就可以知道当中的这个端倪。再来我们看到的是缅甸难民在我国目前的情况。我们知道有一大部分的缅甸难民此前是因为各种不同的一些原因来到我国寻求这个庇护，但是因为形成对社会体系当中的一种压力，所以看到呢我国的民众其实也呼吁说希望把他们遣返，那么政府也已经开启了遣返的工作。那么缅甸的总统米兰就表示呢，缅甸政府将会加快接回目前在我国移民局扣留营的缅甸公民预料呢将会派出一艘海军舰艇来运载缅甸的人民回国那这件事情会在什么时候发生目前呢细节我们还并不知道但是看起来双方在这个部分都经过了协商，预料会将大部分滞留在我国的缅甸难民带回他们的本土国家。

0: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半岛多个州属的学校因为烟霾问题今天起停课。首相期待今天公布的财案可以持续强化国家经济。美国政府暂停多家科技企业外籍员工绿卡的申请。 Salam Lisi Madani， 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国家元首苏丹 Ibrahim 陛下预定教育部在应对笼罩全国的烟霾时，必须把学生的安全和健康放在第一位。陛下建议受到烟霾影响的地区，尤其是空气污染指数持续处于150点到180点之间的地区，考虑关闭学校。陛下说，教育部必须认真看待烟霾问题，并且采取适当措施保护学生、乐龄人士以及呼吸系统疾病患者。陛下也提醒民众，烟霾期间需要做好防护，包括戴口罩，并且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受到烟霾的影响，教育部长 Dato' Sri Valinasi Day 宣布，柔佛、马六甲、森美兰、雪兰莪、吉隆坡、布城以及彭亨州、云滨的学校和教育机构今天起停课，并且实施居家教学。另一方面，教育总监 Dato' Muhammad Azam Ahmad 指出，如果地区空气污染指数连续三天超过150点，相关地区的学校下星期一也将关闭。他说，受到影响的学校和教育机构必须落实居家教学。根据环境局的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的数据显示，截至今早六点，全国有36个地区的空气质量处于不健康水平，其中森美兰、芙蓉和汝莱以及柔佛、西加莫的空气污染指数是全国最高，分别达到187点、184点以及183点。其他处于不健康水平的地区几乎分布在半岛州属和联邦直辖区，但是不包括玻璃市和吉兰丹。另外有30个地区处于中等水平。与此同时，我国促请印尼采取适当措施应对影响我国空气质量以及人民健康的烟霾问题。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指出，他已经和印尼总统普拉博沃提出了上述问题。他说，烟霾情况令人担忧，普拉博沃已经同意采取必要措施。随后外交部长 Dato' Sri Mohammad Hassan 以及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长 Dato' Sri Afur Joseph Kuru 也分别和印尼相关部长联系。首相指出，我国早前表明愿意以任何形式提供协助与合作，因为当前的烟霾情况令人担忧，并且已经对人民的健康造成影响。
2: So, Jerebu ini memang satu tahap yang membimbangkan dan saya itulah hubungi sendiri dia, Presiden Prabowo dan beliau juga setuju ambil langkah-langkah yang perlu. Kemudian Menteri Luar, Menteri Alam Sekitar juga menghubungi rakan sejawat dan kita menyatakan sejak beberapa minggu yang lalu kesediaan kita untuk memberikan apa saja kerjasama kerana tahap ini membimbangkan dan saya tahu mengesankan kesihatan rakyat.
1: 换一个焦点，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希望今天提呈国会的2027年财政预算案可以持续强化国家经济，并且减轻人民负担。首相希望这项预算案可以创造更多机会，并且确保发展成果更公平地惠及人民。早前首相前往布城财政部大厦巡视第五份昌明预算案的最后筹备工作。社会两极化、错误信息以及将身份认同武器化是我国在加强国家团结方面必须应对的三大挑战。国家团结部长 Dato' Irin Agodagang 指出，社会两极化可能导致国人分裂成相互竞争的阵营，而不是共同生活的国民。他说，尤其是在数码时代，错误信息传播的速度可能比核实信息来得快，而且演算法也会不断向个人推送强化原有观点的内容。部长表示，一旦种族、宗教或者是区域身份被蓄意用来煽动愤怒的时候，彼此之间的差异就会成为分裂社会的工具。因此，当局的应对方式必须兼具预防和纠正作用。 国会下议院昨天通过了2006年食品修正法案，作为强化食品安全及品质管控，并且给予全国消费者更全面的保护。该修正在经过35名国会议员辩论之后，以大多数声浪三读通过。早前卫生部长 Dadasri Zogifi Ahmad 表示，现有食品法令的相关刑罚已经有43年没有修订，部分的罚款数额过低，不足以反映违规行为的严重程度，因此他表示有必要提高刑罚，加强阻吓作用。
3: 一键点击 RTM Play，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1: 股市和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8号涨跌不一，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上涨 51.77 点，收于 51,231.64 点，标普500指数下跌 36.41 点，收于 7,765.36 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345.35 点，收于 27,193.34 点。英国伦敦股市闭市时，金融时报指数收于 10,441.60 点，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 16.90 点。国际油价8号明显上涨，当天收盘，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21 美元，收于每桶 91.49 美元，涨幅是 3.64%。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08 美元，收于每桶 104.28 美元，涨幅是 4.07%。 国际消息，美国联邦政府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有关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绿卡的第一步。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九所美国大学因为涉嫌 J-1 签证欺诈而面临调查。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该公司存在欺诈行为，微软必须雇用优秀的美国工人，不能雇用条件不稳定的外国工人取而代之。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之前攻击伊朗。特朗普说，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美国也在这段时间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但是在美国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之前，美国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美国媒体援引多名官员的消息报道，美国国防部日前已经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几天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丹麦文化部长提议通过一项法案，禁止以数码方式复制和传播逼真的个人形象，包括外貌和声音，以打击人工智能 AI 生成的深度伪造内容。路透社报道，丹麦文化部长斯坦佩表示，这项法案的主要目标是促使科技巨头迅速删除经过篡改的内容，同时也尽可能减少造成的伤害。诺贝尔委员会星期四宣布，加拿大诗人卡森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委员会指出，大会颁发这份殊荣给卡森，以表彰他大胆而富有创造力的作品。这些作品在和古典传统的趣味对话当中，为当代文学创造新的形式。卡森曾经是第一位获得艾略特诗歌奖的女诗人，代表作品包括《红的自传》《丈夫之美》《夜》《红色档案》和《福》。马达加斯加新闻和文化部长曼德林德拉里武尼表示，位于首都塔纳纳利佛的一家企业发生了食物中毒事件，至少183人被送医。曼德林德拉里武尼表示，所有食物中毒人员都是企业员工，初步推测可能和他们在企业食堂食用的餐食有关，目前没有人员死亡报告。他否认有关事件存在投毒行为，并且表示有关部门已经采集样本并且开展检测。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科技企业外籍员工绿卡的申请。今天下午3点半，首相兼财长 Dadusriana Ibrahim 将在国会提呈2027年财政预算案，到时可以通过 TV Satu 和 RTM Click 收看直播。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1: 让您出门更安心。
2: 今天天气预测，我们看看一下早晨的部分哈。莫州、明州、鲁梅里、林梦、斯里加还莫礁将会出现下雨的情况，而其他的省份基本上是放晴，一些部分会出现烟霾的情况。下午的部分，明州、鲁加、博梅里、林梦会出现雷雨，而其他的省份则是放晴的。今天浪高 0.5 到1米，吹的是西南风，时速达到10到20公里，最低气温摄氏24度，最高气温摄氏34度，目前并没有危险海浪或者是恶劣天气的预警情报。

0: 没时间做运动吗？您不想保持活跃吗？其实它比您想象的更容易，例如别搭升降机、改爬楼梯、轻快散步及踏脚车，甚至做园艺或扫地，都是保持活跃的好方法。每天运动30分钟，令身体远离病痛，爱护身体，认真处理。这则提醒保健讯息来自卫生部。
1: 相隔了9年之后，上个星期回归到我国雪棒赛道的 F1 让我们意犹未尽哦。但是一个礼拜过去，我们看到这个星期东南亚的赛事还会持续的进行。这一站我们来到了熟悉的 Marina Bay， 也就是新加坡的这一站 F1。好，大家都知道西马半岛的南马在过去的几天当中是笼罩在烟霾之下哈。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其实也就是殃及了新加坡，所以对于这一站的新加坡 F1 赛事，尤其是能见度上面，会不会对车手造成影响呢？目前我们得知的消息是没有多大的一个问题哈。车手本身表示说他们能够适应这样子的天气环境，尤其在上个星期在雪邦赛道经历过了这种潮湿又炎热的这样子的一个天气比赛的一个状况之后，我相信呢他们已经熟悉了东南亚的这种味道、食物跟整个氛围，所以在新加坡的这一站比赛当中，他们比较看重的一个部分是有 Spring Race， 也就是有冲刺赛，那么同时呢排位赛跟冲刺赛是在不同的时段进行，也就是一个在白天，一个只是在夜晚，而正赛呢会在夜晚进行，这个对他们来说才是真正的考验所在。好，这一次呢我们看到新加坡 F1 站的正赛将会在周日的晚间8点正式的开跑，那么 Spring Race 呢，也就是冲刺赛呢，则会在周六的傍晚时间下午5点直到6点来进行。这一次我们的焦点是看看Max Verstappen， 他本身在职业生涯当中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在新加坡的 Marina Bay 这一站当中夺得分站的冠军，所以呢这一次会不会是绝佳的一个机会跟优势，让他趁胜追击，然后呢 back to back 在马来西亚这一站得了冠军之后继续在新加坡称霸，我们期待看到周日他的表现。好，转换一下焦点，我们来看看另外 MotoGP 也会在这个星期依然有赛事在进行。那么这一站来到了我国的邻国，在新加坡在对不起应该是印尼新加坡是进行这个 F1， MotoGP 则会来到印尼Mandalika这个赛道上面来进行比赛。那么正赛呢将会在10月11号的下午3点来进行，所以如果你是车迷的话不会有时间上面的冲突，下午呢看看 MotoGP， 那么来到了晚上呢我们一起来观赏新加坡站的 F1。

啊，经历过两个星期的欧国联杯跟各大不同的这个洲际之间的这个友谊赛也好，或区域的赛事，包括在亚运会当中的赛事之后，我们看到国家队的足球赛已经来到了一个段落的尾声。那么这个星期周末开始呢，就会有联赛的一个回归。那么英超我们看到呢，在明天晚间周六的7:30的时候呢，阿森纳将会在第六轮的赛事当中引领群雄啊，成为第一场的这个比赛，面对的对手将会是 Leeds。另外呢，曼联跟热刺也会在10月11号的凌晨12:30的时候呢进行对决，而这个星期的焦点战将会是利物浦跟曼市在10月11号周日晚间11:30的这场比赛。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哈 ，C 罗目前的一个状况，因为我们知道他似乎在国家队当中闹得不太开心哈，擅自离队，缺席了训练，而且虽然呢，目前的这个新教头表示说，敞开大门啊，欢迎他重新的回到国家队，不过呢，这个葡萄牙足球足协哈，实际上哈，对 C 罗擅自离队这样子的一个决定。是会给予这个惩罚的，只是呢，这个惩罚或许是以从轻来进行这个衡量，也就是说，过去如果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事件，可能被判罚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但是这一次呢，C 罗或许会被禁赛1到6个月左右，而大家普遍认为说，有可能出现的一个刑罚是 C 罗将会被禁赛1到3个月。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接下来还会不会回归到国家队呢？实质上就要看看他跟教练之间的关系。不过媒体当中已经有很多的传闻表示说，他跟现任的主帅已经开始不说话，也没有任何的交流。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C 罗会不会回归到国家队呢？看起来几乎有点渺茫。好，国内的体育消息方面，我们看到我国的女子 U17 足球队哈，大家都相当熟悉的林佑啊，这名年轻球员黄金左脚再一次的成为媒体的宠儿。他在昨天的 U17 女足亚洲杯的入选赛当中，成功的携带就是成功的引领队友呢，以4-0的战绩打败了伊拉克，那么成功的晋级到就取得小组的2连胜哦。那应该说这样子的一个战绩是非常理想的一个战况，能够让他们继续的挺进下一圈的一个赛事当中。我们也希望这一名年轻的这个小女生哈，在自己的足球事业当中，未来会更加的进步，不要被压力所压垮。再来，北极羽球公开赛目前正在进行当中，大家期盼已久的李子嘉成功的在16强当中取胜，晋级到8强。这个或许对大家，我就是对一些羽球迷来说哈，确实是一份值得兴奋的消息。不过李子嘉能够走多远，而且在这一次的这个公开赛当中，能不能够拿下这个大家期待已久的这个奖牌，值得我们关注。

0: 我们来了解一下本地马来报章跟英文报章的重点新闻。我在 Sam Malaysia 当中关注的焦点是在 Kuala Pila 森美兰州一所学校里面所发生的霸凌致死学生的案件。那么这件案件呢，发生在9月底，后来呢就是当事人因为在校园当中被发现不省人事，后来经过警方的调查，疑似是受到同龄同学的虐待甚至殴打造成死亡。因此我们看到Udu Sam Malaysia当中表示就是昨天由这个两名中四的学生，相信是涉案的这个学生被提控上庭来就是审理就是来了解整个事发的一个经过。好，再来我都三木六校也关注目前在西马半岛的烟霾情况。那我们知道中南马一带的这个学校，因为当地的空气污染指数已经超过了150甚至达到180点，所以雪兰莪州布城、吉隆坡、森美兰、马六甲跟柔佛的学校都已经宣布从今天起停课。我对上面是同样的关注，今天下午将会提成的2027年财政预算案当中呢如果谈到这个小市民的心声，大部分的人士都认为说应该要解决生活成本上涨的问题，最低薪金能不能够再提升，另外就是民众有没有更多的一些工作机会或者是赚取外快的这样子的机会来平衡支出跟营收，再来就是补贴机制会不会延续，都是普通的民众最关注的一个焦点。好，我们看到 Brita Harian， Brita Harian 当中一样的关注烟霾情况，包括说在西马半岛在中马一带呢这个空气污染指数已经超标，因此呢大部分的学校都已经宣布停课。另外呢Brita Harian 也关注就是首相昨天到访了这个财政部来了解呢今天下午即将公布的财政预算案当中的这个细节还有准备的工作进展为何。那因为烟霾的情形我们看到交通部也表示说希望说民众在驾驶的时候要提升安全意识，那么同时呢不要随便开启所谓的紧急灯又或者是高灯，因为这样子的一种照射手法呢在路上将会对对面来的这个车子形成不便，那么也许会引起意外发生也说不定。好，我们来看看 The Star 英文报章。The Star 当中的焦点或者是头条关注的是我国被弃置的注册车子。那么根据了解呢，全国一共有大概是1400万已经注册在这个陆路交通局之下的这个车子但是这些车子疑似呢都没有在路上使用或者是已经被遗弃。那么根据了解呢大部分的这些车子又或者是出现了一些技术的问题没有办法使用，又或者是就直接的停靠在一些公共场所当中因为这个车主可能出现了一些变故那么车子就滞留在当地。因此呢相关的执法单位未来也会对这类型的一些车子或者是弃置的这些交通工具呢多加留意，而且呢在未来也会进行这个所谓的整肃。那么关系到财政预算，我们看到 The Star 当中就表示 M40 的群体希望在今天下午公布的2027年财政预算当中有更多针对他们这个阶级的一些税务减免主要的原因是 在大城市当中这个 M40 的一个群体，他们实际上呢，因为随着生活的成本提高，需要支出的这个费用还有金钱也变得更多，因此如果在这个时候有税务减免的话，对他们的生活将会带来更好的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再来，新报也关注就是已经说好的这个柔佛跟新加坡连接起来的 RTS 系统原本是要在今年年底就正式的启用，但是目前呢看起来将会把启用的时间延后，直到明年的二月份。那么根据交通部表示呢，之所以把时间推后，是要确保说整个系统在运作之后可以顺畅无阻，甚至是正常的这个运作所以要确保这样子的一个成效，就要进行更多的测试。好， Malay Mail 另外一份英文报章，我们看到的是关注焦点依然是在财政预算上面包括说民众会得到的这个补助机制或者是援助金是多少，另外针对燃油的这个补贴，生活成本上面所出现的压力该怎么样解决，都是这一次财政预算当中根据 Malay Mail所做出的这个报道里面表示说会关注的一个重心，还有关注的一些问题。再来，我们看到在 Malay Mail 当中也针对马来西亚跟这个缅甸之间关系到遣返缅甸难民回到他们自己的一个国家这样子的一个合作关系。那么我们也看到在中文报章当中有提到，缅甸的领袖也就是米昂莱已经表示说会派出舰艇来把滞留在我国的缅甸难民送回缅甸。好，自国民登记局正式的宣布说会发出新的大马之后，我们看到目前呢这个国民登记局已经在全国各地为民众更新了大概169,346张的新大马卡。
1: 每当我们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时，我们需要交通灯的提醒和提示。交通灯就像我们的良师益友，提醒我们什么时候该走，什么时候该准备，什么时候该继续。如果你累了，记得黄灯，因为它提醒你准备停下来。如果你犯错了，记得红灯，因为它警告你停止。如果你漫不经心，记得绿灯，它鼓励你继续前进。